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

0: 不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可以保护眼睛，但真相是并不能。把电脑或手机屏幕调成绿色没有什么用，反而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舒服。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明显减少，泪液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异物感、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这样的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让眼睛产生酸胀的感觉。业余时间增加户外运动，适当使用人工泪液，都是缓解眼睛又干又累状况的好方法。如果还不能缓解，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个的，你嘎来着？
1: 嘎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0: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么事礼噻？
1: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0: 大哥的呀，你从哪里来噻？

0: 从街上来玩。
1: 那街上呢有么事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不是啊，街上有灯呐。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上篇。

0: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赤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47年8月，当西北战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嘉县重写了赞颂彭德怀的诗句。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总路线提出后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忧国忧民的彭德怀同志犯言直谏，力主纠正。但是就在这次会议的后期，彭德怀同志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接着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了彭德怀同志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1: 彭总，这些字画呢？
2: 凡是不用的一律上交。
1: 哦，
2: 要赶在国庆节之前搬出中南海。
3: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挂甲屯吴家花园。彭德怀自搬进吴家花园就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在吴家花园开了一块试验地，过起自给自足的日子。这一天，一位女学者张老师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的历史，几经周折找到了彭德怀。
4: 你是彭老总吧？
2: 彭德怀，
4: 我找过你好几次了，他们都没有让我进。
2: 找我？
4: 我写了一部关于西北战场的稿子，想请您看看，提提意见。我已经带来了，您看。
3: 接过张老师递过来的手稿，彭德怀的思绪飞回到那遥远却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当时西北地区地势险峻，是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主战场，其中彭德怀与胡宗南之间的较量更是构成了西北战场上国共较量的核心内容。
0: 历史的存在可以启迪我们去追溯和思考存在的历史。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内战的灾难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于是进步和落后、光明与黑暗、中华民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搏斗又开始了。经过8个月的战争，国民党损兵71万，被迫改为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
3: 1947年，蒋介石纠集胡宗南等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犯。胡宗南部是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我西北军装备很差，给养不足。彭德怀在指挥部队掩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撤出延安之后，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敌寇。胡宗南与此同时加紧进攻，并在位于西安小雁塔的指挥总部布置相关战争策略。
5: 诸位，此次南京之行，承蒙委员长亲自召见，听取了我们进攻陕北的作战方案，表示赞赏。经国防部批准，马上付诸行动，具体部署由参谋长宣读。
6: 现在我代表胡长官宣布作战命令，刘军长率领36师、76师、17师组成左兵团在洛川集结，董军长率领1师、27师、90师组成右兵团，由禹门口过河在宜川集结，
5: 与此同时，甘宁清马家部队出兵庆阳河水，造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期在延安城下举歼共军。诸位，委座命令，此次行动指导共军老巢，已学我党国十余年之耻。我命令3月12日凌晨发起攻击，3天之内拿下延安。
3: 面对胡宗南的步步紧逼，彭德怀的处境更加严峻，但彭德怀险中求胜，以3个团组成防御兵团，光荣完成7天的阻击任务，随后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2: 彭总，
7: 何司令员，
2: 你好，你们坚持了7天7夜，打得很顽强，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撤离。
8: 部队伤亡很大，战士们对撤离延安有些想不通，工作不太好做，你给大家讲讲吧。
9: 这是怎么着？说这么硬插的话，你想突破还想？
10: 看你还得剩几个人，就是二番也下去了，我们怎么打的这仗？
9: 打残旧仗可以打。
2: 小鬼，干嘛跟树过不去啊？
11: 丢了盐你心里好受啊？
2: 丢了再夺回来嘛。
11: 怎么夺啊？就自发子弹了。
2: 警卫员
12: 到，
2: 拿2排子弹。
12: 是。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我叫陈丑娃。你叫什么名字？
2: 彭德怀。
11: 彭总。
13: 全体起立！
2: 同志们，南线阻击战打得很英勇，我代表野司总部感谢你们。

0: 姚的同志对撤离延安想不通，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们把胡宗南放进来就是为了拖住他，拖垮他，消灭他。党中央和毛主席还留在陕北，延安是我们的吗？
1: 准备
0: 打。
2: 3月25日，敌31旅果然从延安以东至拐卯，沿咸鱼公路北上。彭德怀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突然出击，全歼31旅2900人，旅长李继云被俘，清化点首战告捷。4月14日，胡宗南命令驻瓦窑堡的135旅南下，企图与由盘龙清化点北上的9个旅围歼我军。彭德怀同志虎口夺食，在养马河地区围歼135旅，生擒代旅长麦宗宇，再战又胜。10余天后，彭德怀同志巧布疑兵，诱敌北上，我军却挥师南下，直取敌物资供应基地盘龙。仅3天奋战，全歼守敌6000余人，活捉旅长李坤刚。这就是西北战场著名的三战三捷。
3: 根据侦查，共军中央就在嘉县一带地区。快速部队解围之后，迅速同榆林22军南下，配合北上的刘军长，将共军主力及其首脑机关聚建在这一下小地区。这支快速部队事关重大，谁愿负此重任？
4: 校长，卑职愿率36师北上。
1: 好，沿途补给我派空军支援。
3: 彭德怀是很狡猾的。
4: 校长放心，敢动我36师的共军还没生出来呢。
3: 好，崇尚武德，发扬军魂，在这非常时期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5: 报告，刘戡董昭二军已于昨日在绥德会师，中松36师已接近镇川堡。
6: 彭总，刘戡率5个旅直扑嘉县。
1: 中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6: 嘉县以西曹家庄地区。
0: 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沙鸡店作战方案经中央批准，我现在宣布命令，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急需你们无限英勇精神，我命令你们本日黄昏以前消灭36师，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7: 主席，中松的346师被我们消灭了。
8: 啊，大的号嘛，这一仗打完我们就可以过澳了啊。
7: 测水测敌本是兵家所忌呀。
8: 只有我们的彭大将军敢于打，而且打得这么好啊。
9: 时间从解放战争时期切回到1959年。此后，彭德怀一边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一面自食其力，吃起自己种的粮和菜，并苦苦思考农村建设问题。就在彭总需要党的理解和支持的时候，朱德总司令来看望他。
10: 彭总，朱老总来了。
9: 望着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1: 你见老了， 身体还好。
12: 满修呢？
11: 他还在师大工作，每星期六回来，星期一早就走。
10: 朱老总，
13: 朱老总，
10: 你好。
12: 你成了一个种田的行家里手喽。
11: 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嘛。
9: 张老师来到彭总住处，继续就手稿中出现的西北战场的相关问题向彭总请教。彭德怀面色凝重地回忆起当时战争年代一些将士出现的心态问题，向张老师开诚布公地谈起当时的情景。
10: 彭总，张老师来了。
14: 彭总，
11: 你来了，到屋里坐吧。
14: 不用了，就在这儿吧。
11: 好。
14: 我帮您补吧。
11: 你别忘了，我可是个老兵。你的稿子，总的感觉嘛，写西北战场，首先要强调党中央和毛主席留在陕北的意义和作用。什么天才呀，奇才呀，我个人很渺小，你把我写得太大了。
14: 彭总，您能不能就历史事实的本身谈谈呢？
11: 第二次打榆林，野战军里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部队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我记得那是在袁大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47年冬，一个解放战士偷偷地在荒漠中哭泣被地主逼死的母亲。
2: 彭德怀同志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在全军展开了一场以诉苦三茶为中心的整军运动。这个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加速了对解放战士的改造，在全军展开了大练兵的热潮。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彭德怀同志为配合陈谢兵团策应刘邓大军中原作战，决心消灭胡宗南的机动防御部署。
6: 彭总，我军已夺下瓦子街无名高地，敌人的后路已经被截断。
11: 好，要严防敌人从结合部突围。
6: 对，报告。
10: 彭总，运粮队回来了。
11: 哦，陈光汉为这场大战立了头功啊。走，看看去。
6: 哎
11: 啊，哦，
6: 有了粮食就好了。
11: 对，得把粮食放下去。
6: 好。
10: 彭总，
11: 同志们辛苦了。陈光汉呢？
9: 西北军给养不足，因此运粮大队长陈光

0: 温汉肩上的担子比千斤还重。在率领运粮队前进时，突遇敌机来袭，陈光汉不幸中弹身亡。临死时，他还抱着一袋粮食。彭德怀在前线遇到陈光汉的女儿陈兰兰，兰兰委托他给父亲带了一双新布鞋，但等彭德怀回来时，陈光汉已牺牲。彭德怀把新鞋给陈光汉穿上，在场的所有人默哀。苍穹浩渺，萤火堆堆，这是一幅战争状态中少有的安静图景。远处传来船工苍凉的歌声，似乎预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彭德怀率军北上榆林，消灭敌军后，局势开始稳定。随后，彭德怀率师在伊瓦地区歼敌数万人，又乘胜攻克宝鸡，收复延安，最后攻下兰州。
1: 伊瓦战役全歼胡宗南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共28000人，创造了一次歼敌5个旅的范例。毛泽东同志为此发表了著名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战局，并将影响中原形势。
2: 啊啊啊！哎，谁来呀？
3: 又是这两句。
2: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石岸。
0: 时间又回到了1962年。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张老师领着儿子来看彭德怀。他在与彭德怀的交谈中，充分感觉到恶劣的生活条件与沉重的政治压力都没有打垮这位慈祥仁厚的长者。
4: 彭老总。彭老总，中央文件群众都传达了，您怎么还在这儿抄啊？彭老总，您不是让我把孩子带来吗？快叫爷爷。
5: 爷爷，爷爷。
6: 哎，哈哈啊，你怎么不上学呀？
5: 老师说下午搞运动，不上课。
6: 好吧，到屋里坐。
4: 哎，走吧。
6: 你的成绩怎么样啊？
5: 都是100分。
6: 哦。啊。哈哈
4: 快谢谢爷爷，
6: 快来吃糖。啊！
5: 谢谢爷爷，
6: 请坐吧。啊，坐下。
7: 小李，刘秘书，小李。刘秘书，
8: 他们过组织生活去了。
0: 这时，上级决定剥夺彭德怀组织生活的权利。彭德怀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并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但一直未能如愿。
4: 彭总，你想开些？
6: 没什么。

0: 作为个人，我什么都不需要，可作为一个党员，我不能不过组织生活。我要给主席写信。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上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下篇》。
0: 作为个人，我什么都不需要，可作为一个党员，我不能不过组织生活。我要给主席写信。

0: 必须给主席写信。
1: 彭总，你还写呀？
0: 主席是了解我的。

0: 喂，是啊，彭总，您的电话。
1: 我是彭德怀，你是主席。
2: 时光如坠烟海，转眼到了1965年。一辆轿车在树影斑驳的路上疾驶着，车内坐着一脸激动的彭德怀。轿车到达中南海，等候他的是6年一直不肯见他一面的毛泽东。两人交流沟通后，毛泽东表示要彭德怀到西南任3线建设副总指挥，

0: 主席，啊，我们好长时间没得见面了，啊，身体可好啊？
1: 还好，
0: 还好
1: 啊。
0: 你这个人呐，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见一个字，一谢就是80000字。
1: 你是了解我的。错了，我绝不赖账。认为对的，非干到底不可。
0: 嗯，从历史上看，真正的等字，也不是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分歧不要紧嘛，争论可以，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嘛。
1: 正因为是共产党人，59年，我说了些真话。
0: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你的事。现在看来，当时是批评过了。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不要记旧账嘛。我们都是老70岁的人了，要顾全大局，要为子孙后代多想事，多出力，你说是不是啊？
1: 那就给我点事做嘛，我不能这么闲着，白吃人民的饭。
0: 我找你来就是想谈这件事，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西南地区有各种资源，地利也是宜，我看你到哪里去是恰当的，将来一旦有事，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嘛，啊？今天是喝大杯还是喝小杯啊？
1: 你知道，我平时不大喝酒，最多一小杯。
0: 喝大杯啊。

0: 在李三老先生你学过干将，我们一言为定，即刻过了干将啊。
1: 当时三军团有的干部反对过干将，
0: 粉碎蒋介石一二三次围剿，我们合作得很好嘛啊。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你是坚定的，解放战争西伯战场那么一点人那么短的时间就把胡宗南打垮了，这些事我经常想起来，
1: 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了。
0: 哎，曾提过去是为了今天嘛，过去我们合作得很好，今后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合作呢啊。
2: 彭德怀去三县视察，途中经过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当得知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还健在的时候，他立即去看望老人家。
3: 唐总，前面就是安顺场了。
4: 哦，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吧？
1: 是啊，当年这条河也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多亏了那些船工啊。王书记，
3: 哎，
1: 那些船工还健在吗？
3: 还有几位。就这儿。吴大爹在家吗？
5: 是谁呀？
3: 有人看你来了。
5: 哦，进来吧。
3: 好，请进。
5: 又来催返校粮款了，我
1: 老人家，我们是从成都来的。
5: 哦，
1: 这位是你们的县委书记。
3: 啊，大爹，您躺着吧。
1: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帮助过红军。
5: 没有。
3: 老大爷，帮助红军过大渡河是件好事，对革命有贡献吗？您，
5: 哎，话是这么说呀，可是
4: 大爷，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5: 没有。

0: 你们出去一下。
1: 啊。
0: 老人家，看来你的日子过得不宽裕呀。
2: 哎，有什么办法呢？水里钻浪里走那把子气力没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女人死得早，留下个独苗，大炼钢铁的第二年得了浮肿病。我这双眼就是想儿子想的。
0: 不是说政府对你们有照顾吗？
2: 那是过去，可是现在
0: 你说吧，屋里就我一个人。
2: 你不晓得，当年的彭军团长就是后来的彭元帅，听说他要反对毛主席。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2: 长征那会儿他坐过我的船。你这是

0: 听了老人的话，彭德怀的心里很不好受。走出屋外，彭德怀把自己衣袋里所有的钱，连同随行人员的一起交到老船工的手中。他于无言中向那些在战争中生死支援我军的人民表示力所能及的敬意。张老师又来看望彭德怀，除了继续就手稿向彭德怀请教外，还就吴晗教授所写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向彭总咨询。
1: 小李，
2: 是您啊？
1: 你好，彭总在吗？
2: 彭总在呢，快进来吧。
1: 哎，
2: 我们才回来不久。
1: 啊，
2: 哦，请走这儿。彭总，啊，张老师来了。
1: 彭总。
2: 哦，
1: 您好。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过去要躲避一些人，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来看您了。
2: 啊，请进，请进，请吧。
1: 彭总。
2: 啊，有话就说嘛。
1: 吴晗教授，你认识吗？
2: 见过面，从无交往。
1: 文汇报这篇文章，不知您看过没有？
2: 这篇文章我看过了。
1: 您不觉得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一部戏的本身吗？
2: 是这样，自古以来宣扬忠臣良将的戏多得很嘛。
1: 彭总，您看这一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什么意思？
2: 借题发挥，以势压人，根本就不是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
1: 这篇文章在您离开北京之前就发表了，我总觉得在您背后仍然有个阴影。
2: 是毛主席亲自派我到三线来的，这个姓姚的算什么？就是针对我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自己不腐烂，我不相信哪个人会被几篇文章批臭。刘秘书，
3: 哎，
2: 叫小李准备车，我们马上下去。
0: 阴霾接踵而至，但彭德怀面对无端影射平静坦然，不追究也不埋怨。这时的社会阴冷潮湿，照不进一缕春光，菩提

0: 你们从北京来，请问许多对人民有功的老同志都被打倒了，毛主席知道吗？
1: 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你无权提这种问题。
0: 好吗？要问什么？说吧。
2: 你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今天，要你揭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1: 你和刘邓不是早就混在一起了吗？啊？
0: 对任何同志来说，在工作中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
2: 那好，那就痛快地说嘛。
0: 我们共产党的作风一贯是对同志有意见当面提，在这种场合用这样的方式，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3: 彭德怀，
1: 你放明白点，我们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0: 是康生等人那个小组吗？请原谅，我还不知道这个组织在我们党和政府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3: 你太嚣张了。
0: 请坐下说话。你是来调查问题的，还是来动武的？
3: 对你这种顽固不化的人，我……
0: 你想怎么样？
4: 面对红卫兵的嚣张气焰，彭德怀内心汹涌澎湃，表现冷静而清醒。他不愿意随行就市，因此客气地请红卫兵离开。
2: 坐下，坐下。他不敢不揭发的。
3: 没有什么好谈的，宋哥。请吧。
2: 好，
3: 哼，等着瞧。
4: 这一天，刘秘书推开彭德怀的房门，却发现彭德怀竟然不在。他马上到处寻找，正在寻找时，一阵人声骚动，一群红卫兵押着白发苍苍的彭德怀上车。彭德怀向他的秘书从容告别。
3: 彭总，彭总，

0: 就在这儿，快！黄总，
1: 开门，开门！黄总，
2: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进去啊！我们要见彭总。
2: 不行，走吧，走吧，走吧。
3: 哎，干嘛？
0: 哎，让我们再给彭总说句话。
3: 不行，
2: 中央文革指示，不准任何人见。他是三反分子，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3: 回去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
0: 啊，彭总，
1: 彭总。
0: 需要什么？给我们捎个信儿，我给您送去。
4: 谢谢大家。

当黑云低垂，谁说历史与现实关于彭德怀命运的交织不碾压的人肝肠寸断，但铁骨铮铮的彭德怀却自有公众的历史来评说。

阶级的代表，民族的英雄，彭德怀同志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彭德怀同志一生中的荣辱毁誉，对我们认识真理、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彭德怀同志的伟大风范，将长留于天地之间。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上篇。

0: 宙飞行员从遥远的空间回首眺望，地球上一切建筑物无影无踪啊，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依稀可见。长城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辉煌标记，是历代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长卷记录。辽沈战役结束仅仅四天，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南线决战的胜利所震惊，企图将华北的60万军队海运南撤，投入淮海战场，或用于长江防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跨过古长城，会同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平津地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
1: 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并采取了几条措施。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争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和天津之敌，斩断敌人海上退路，截住傅作义退往西北的道路。
2: 傅作义从南京回来，并令部署上做了调整，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沿着长达500公里的铁路线

0: 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蒋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看得出来，傅作义用心良苦啊！一旦形势不利，他的部队可以向西退缩归绥，蒋系部队向东从塘沽上川逃之夭夭。
1: 傅作义给我的电报里说，原将所属60万军队叫毛先生指挥。见他的鬼哟！
0: 如果敌人退走，当然可以不战而拿到平津，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还是把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平津解决了好。一则淮海战场可以放手歼敌而无后顾之忧，二则呢，没有傅作义的几十万人，蒋介石很难组织长江防线，直接加速了他的崩溃。
1: 但靠华北部队留不住傅作义，还是确定冬夜提前入关。林彪他们觉得困难很大，总是想着要休整一段时间。
2: 是啊是啊，我们刚刚批准了人家休整一个月的计划。
3: 淮海那边进入了紧张的阶段，平津这边的敌人随时有可能南撤，冬夜要提前行动，越快越好。
4: 丧失了时机，我们要犯错误，是历史性错误。
0: 冬夜要尽快入关，我看是不是先要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攻击桂绥，以免刺激傅作义决策逃跑。
2: 还可以征求湘黔同志的意见，暂不攻打太原。
1: 好的，冬夜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准备，就全军出动。好，就这样定下来。桂绥那边放一放，太原也立即停止攻击，电告许湘黔。湘黔，湘黔，这一下偏偏不能湘黔喽。
5: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正式打响。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日下令华北军切断怀来宣化间的联系，切断北平怀来之间的联系。5日，东野攻克密云。6日，国民党军第35军东撤，被我军包围于新保安。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解放宣化，并于8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
4: 司令，军委急电。现傅作义部35军既已西进，你们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华北23兵团歼灭该敌。
6: 立即发报，通知各纵队。
4: 好，
6: 出发。快快跟上。
7: 有情况，急电。昨天夜里，共军突然攻占了密云。共军什么部队？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番号：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共军向北平伸手了。
8: 连长，升旗。稍息！
7: 命令35军立即撤回北平。
9: 北平至绥远一线本来是那样偏远沉寂，一时之间成了西柏坡和南京两个统帅部注意的中心。 从12月8日至11日3天之内，华北第二兵团击退了敌人东西夹击，将35军牢牢围困在新保安城内。华北第三兵团英勇截击，完成了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东野先遣兵团迅即赶到平章线上，消灭了敌16军和104军大部。由于平章线告急，又迫使傅作义将驻守天津塘沽的蒋系部队3个军调往北平附近，并慌忙把他的总部迁往北平中南海。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作义系统各部，又拖住了蒋介石系统各部，造成了平津战场极为有利的形势。
5: 面对紧张局势，蒋介石决定南撤，并派徐永昌游说傅作义率部南下。傅作义则采取了暂时固守平津、确保海上、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
0: 兄弟，我都做了交代。作为南撤行动的第一步，要以身立刻把北平方面的部队转移至天津塘沽。第二步是尽快组织商船。天冷了，海港要封冻了。
10: 是。
0: 你几时可以动身啊？
10: 给我3-2天，做一点准备。
0: 准备什么？明天就走。
10: 是。
0: 次臣，这件事办下来，你功在党国。
10: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不过，共军在新保安围着35军，在张家口围着11兵团部和105军，都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怕他难以弃之不顾。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如果
0: 徐永昌的话没有讲出口，是那样的，如果对方迅速把新保安张家口打掉了，傅作义也许才会清醒一点，下决心把平津部队撤下来。
5: 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指示，目前2星期内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不做最后歼灭傅作义军队的部署。
11: 周副主席，
0: 啊，
11: 华北二兵团提出尽快向新保安发起总攻，
0: 你的意见呢？
11: 杨罗岗手上有9个师，打掉新保安的35军，应该说是有把握的。我看，
0: 不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把握。东野主力刚刚到达丰润、玉田地区，一时还不能够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交通，控制不了出海口。这种情况下，你打掉新保安张家口，等于逼迫傅作义不顾一切的从海上撤走。垫付杨罗梗。不能动，要等候命令。哦，主席，老总啊，你们不参加完婚礼，人家会不高兴的。
12: 哎，我们是向村长请了假的呀。
0: 啊，
2: 来来来，过去所需哦。
0: 来来来，你们来，
12: 我这里还有哦。
0: 来，老子，
12: 你看你看，果然是的。所以我急着跑回来，我就晓得完成了包围，他们就耐不住性子喽。哎，眼下塘沽港还不到封冻的时候吧？
11: 今年天暖，怕还要半个月20天才结冰。
2: 傅作义向西安、郑州、徐州方向撤退，会是西取渭水都不大可能。如果 向秦道逃跑，我们可以在。

0: 今天附近借住他，现在怕就怕的是他从塘沽上船呐。嗯，刚才我们还在讲，要向部队打招呼。
1: 看来又必要做硬性规定，从今天起至12月25号量刑期内。对新报安、张家寇、维尔布大，让傅作义补好一排庇护就炮喽。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只是从战略上把他们分割开来，不做战役包围。待整个部署完成以后，从容攻击，逐个歼灭。
2: 围而不大，隔而不围，要请各部队体会一下。
3: 需要电告林罗溜，动员主力要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一定要在2个星期内穿插到位。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隔断了平津间的联系。 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村、杨柳青等地，隔断了天津、塘沽间的联系，形成对天津的包围。华北第二兵团于22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王牌第35军。华北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24日收复张家口。至此。
0: 解放军彻底封闭了傅作义集团西逃和南撤的道路。东野右路过重，在17日已经攻占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进逼德胜门，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中路攻占廊坊后，于20日进至宝坻，隔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左路19日由军粮城渡过海河，20日攻占咸水沽。 完全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陆交通。现在，傅作义集团由进攻资料变成了笼中之鸟了。傅作义并不那么清醒啊，他的谈判代表还提出要我们退出南苑机场，放35军回北平啊，还提出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
4: 距离太大，傅作义又给我一封电报，说他相信我的政治风度如何如何之高，火箭贵哦。依照中共中央军委作战方案，解决了新保安35军，还是不打张家口。 要等华北第二兵团以隐蔽行动突然打下归绥之后，华北第三兵团和东野第4纵队再攻取张家口，以避免归绥一带敌人退往河套地区，为而后全歼傅作义部队带来困难。但在35军覆灭的当天，傅作义急令张家口守军弃城，向绥远方向突围。
5: 解放军总部破译了傅作义的电报，于是对张家口突围敌军的一场围歼战紧接着就开始了。
6: 打响了！打响了！西甸子和朝天湾打响了！好，太好了！打响了！好，打响了！西甸子和朝天湾打响了！啊，打响了！
3: 面对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与众叛亲离的政治局面，蒋介石痛心疾首，只好祈求美国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12月25日，蒋介石在位于南京的官邸凯歌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面，但徒劳的一切只会加速崩溃。
7: 先生，司徒雷登先生来了。
0: 钟钟先生，首先让我祝愿您圣诞节快乐。本来我打算去北平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过节日，终于还是决定和您，我的老朋友，一同度过这个夜晚。
4: 谢谢，我也祝愿大师先生节日快乐。
0: 我听说华北剿总副卓玉上将有意推动局部和平，是这样吗？
4: 副卓玉将军以守城闻名，中外皆知，他会坚守北平，坚守天津，确保华北。
0: 传闻白崇禧将军致电总统，主张与中共恢复和谈，不知是否可以证实？
4: 不过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一点小手段。要同中共和谈，首先必须排除障碍，也就是说，我蒋某人必须下野。
0: 总统先生，我听到许多中国朋友议论说，蒋总统何不顺水推舟，主动隐退，就让李宗仁去和共产党周旋好了。
1: 人们是带着对中国大地震撼的深切感受，迈过了40年代最后一道门槛的。蒋介石通过1949年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开诚相见，共谋和平。毛泽东在他的新年献词中则指明，蒋介石谋和是企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毛泽东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傅作义将军明白了，他希望平津问题在全国实现和谈过程中自然解化开来，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再一次派出2名谈判代表出城。
3: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派出代表张东孙和周北峰来到北平西郊的白石桥。次日，中共中央经讨论达成谈判纪要，指出只要傅作义让我军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一个军，赦免他的战犯罪，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傅作义仍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2: 傅作义发明了战场移交这个词，你觉得味道如何呀？坐。
5: 我觉得这个用词很独到啊。所谓战场移交，对他来说避开了头层缴械等等难以接受的用语。他答应下令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嘛。
2: 这是对方的一个大漏洞，不妨答应他一些条件，促成正式协议。
5: 可以考虑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在政治上给予相当的地位，允许他编一两个军，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
2: 可以，
6: 总司令，
7: 怎么样？怎么样？
6: 这是谈判纪要，
7: 真危险，要不是周先生收藏的好，进德胜门的时候就让李文的宪兵队给搜去了。
6: 这次见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谈判气氛很融洽。
7: 你给他们带去的是什么？能不融洽吗？
6: 我完全是秉承傅先生意思办的。
7: 你坐吧。限定14日午夜以前答复，这是埃蒂美顿书。
8: 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下篇。
8: 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然后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代理。
11: 总司令，这
8: 最后我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听候处置。
3: 12月29日，中央军委同意成立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并任命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为司令员，进驻杨柳青镇。刘亚楼接见有关人士，敦促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杰放下武器，但陈长杰自恃天津城防稳固，企图负隅顽抗。1月3日起，东北野战军开始扫清天津外围的作战，至1月12日，外围作战结束。1月13日，林彪指示刘亚楼，天津之敌没有投降的诚意，谈判只是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计划于1月14日10时发起总攻。
12: 请问王师长，刘亚楼将军什么时候到啊？
13: 大约还得1个小时吧。
14: 上次谈判讲好了的，1月14日前必须做出正式答复，傅作义一拖再拖，看来不打不成交啊。中央决定以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的实现，先把天津给它端下来。大家清楚了，我们打的天津卫，傅作义疼的可不止这一处。
13: 参谋长，来
15: 报告。报告所长，部队正在制作渡河器材，
14: 抓紧时间，注意质量。
15: 是。
13: 磨蹭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15: 参谋长。
13: 哦，参谋长，这是参议会代表肖老先生。
14: 对不起啊，
13: 韩老先生，李老先生，严先生，
14: 我紧赶慢赶，
16: 刘将军辛苦了，
14: 让诸位久等了。请请请
13: 请请，
14: 车过宜兴府，老百姓啊拦路告状，耽搁我好长一阵儿。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陈长杰部队一把火烧得光光的。
16: 哎呀，真是造孽呀，
17: 造孽。
14: 请坐。
16: 哎，坐。
14: 哎，坐。
16: 请请请，您请，
14: 请坐，都请坐吧。路过杨柳青的时候啊，又耽搁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路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没出来。
16: 难为刘将军了。刘将军您辛苦了。
14: 是，
16: 过去
14: 啊。请问几位先生，你们这次出城是不是经过陈长杰的同意了？
16: 是啊，是啊，
17: 是啊。
14: 陈长杰

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为何不先走一步呢？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捷四天，在13日午时前放下武器。

0: 司令，请。这一带结合部要加强夜间防卫。是。你们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
1: 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可能设在杨柳青。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西南面。
0: 侦察有误。今天，市参议会代表回来说，刘亚楼坐车经过宜新浦、杨柳青，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和他们见面。这样计算下来，刘亚楼的指挥部是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
2: 那么，司令认为？
0: 刘亚楼把指挥部设在城北，加之共军不断的用重炮轰击城北地区，那面没有河流阻隔，便于大兵团运动。肯定，刘亚楼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北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把151师？
3: 调到城北去。151师调走，金汤桥核心地区就太空虚了吧？我决定了。151师调城北。
4: 总之，天津市南北狭长，中间呈蜂腰部，来它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分割为南北两块，收拾了它。可以。 我看可以。总的原则定下来，我打算这样使用兵力。我们共集中5个纵队，34万人。你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和平门一线向前推进。你以第7、第8纵队组成东集团。 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为了给东西主攻方向以有力的配合，你9纵及12纵34师组成南集团，以8纵、2纵1部在城北、杨洞，6纵17师为预备队。第一步在市内金汤桥会合。
5: 特纵炮兵坦克，配属东西方向。等一等，总攻开始，炮就要打到陈长捷司令部。好的，总攻时间定在14日上午10时。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6: 提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哦，
7: 小廖啊，你坐坐。哎，
6: 现在已经14日了，主席。给，我们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要一个价。 让姜维元璋、栗宗仁他们去盘算盘算好喽。
7: 傅作义也应该考虑考虑了。
6: 嗯，
7: 他还是先走一步的好。
6: 你拿去，尽快拨出。
7: 好的。
8: 中国共。

0: 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1: 同日，东北野战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俘陈长捷，解放天津。天津的迅速攻克，给了傅作义沉重打击，从而加速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傅作义派与中共素有交往的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
2: 在正式谈判之前，有件事告知二位，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3: 上次会谈纪要商定，我方于14日午夜作出最后答复，现在时限未到，贵方就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与理不合吧。
4: 双方签过字的，要恪守信义。我们要求贵方立即停止攻击天津。
2: 邓先生、周先生，我想二位应该很清楚，上次谈判我们提出天津守军13日前要开出城外，这是不能含糊的。我们不能跟着傅先生转圈圈，让傅先生牵着鼻子走。
4: 我再一次请求贵方收回攻击天津的命令。
2: 这个问题请不要谈了。
3: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的？
2: 3天。
4: 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
2: 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5: 邓将军、周先生，我们首长已经到了，继续谈判。
4: 苏处长，天津方面？
5: 天津战役已经结束，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下午3点，总共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邱宗鼎、杜建石为我军俘虏。
1: 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为保护这一文化古城，决定继续进行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进行接管，同时也令部队做好强攻的准备。
6: 本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塘沽、绥远应当从平津问题统盘解决。天津解放以后，塘沽的第17兵团部和守军迅速撤退，说明他们的所谓通盘解决完全是缓兵之计。那么北平守军出城整编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很难讲。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和平解决，同时积极准备攻城，又要严防敌人借机突围逃跑，动员主力已经做了部署，华北23兵团正向北平运动。接受北平要做集中考虑，城工部要密切配合，有关问题我们一并研究一下。刘能同志来华北局汇报工作，我们也请他来一下。哈，你请坐，请坐。
7: 林彪他们来电说拿下北平有绝对把握，不过还是希望争取局部起义，那样进展更快，更有利于 保护文物古建筑。北平的同志对九十二军下了大力，九十二军得到了十七兵团司令侯静茹的同意，派人和东野三纵联系上，萧劲光同志和他们接了面。
8: 这个军的防区自右安门经永定门到左安门，好长的一段嘞。
9: 攻城的时候，只要他们让开一条路，就解决大问题了。
10: 是啊，还有，二六二师的师长向我们保证，打起来以后，他先打开安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傅作义的铁甲一大队也和我们约定，从前门火车站配合行动。
1: 1949年1月21日，共产党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北平国民党残余部队陆续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11: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实施办法，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之和平，确保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并促成全国彻底和平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建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建制，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1个月后实行整编。
12: 可以了，别念了，听一遍就行了。
13: 行了，我们听够了，
12: 可以不念了。
14: 翻来覆去的念。
11: 那么，以上18项及附件各条款，诸位同意不同意？请说话。
12: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17: 同意，
18: 同意，
19: 同意，
20: 同意，
21: 同意。
11: 请问，你们报告总统了吗？随后要由电台发表公告，南京方面会清楚的。
22: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
12: 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
23: 柴油转，跑跑走。
24: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总部和所属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前后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而后，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中央委托，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积极奔走。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表现了应有的诚意，于9月19日率部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
1: 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山。
25: 我有罪。
26: 哎，这话过喽，应该说你有功啊，抗日战争有功，现在又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25: 你好
26: 啊。啊，
25: 你好，二位请吧。
26: 啊，请。
25: 好好好，请。
26: 一路上辛苦喽。
25: 来来，请。
26: 好，
25: 您请，请喝茶。嗯，
26: 请原谅，我不会吸烟。
25: 哦，好。
27: 哦，
26: 恩来也没有这个不良嗜好。
27: 你，
26: 你抽起来啊，
0: 我就不鼓励喽。
14: 医生啊，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喽。邓先生也不是外人，1943年你到延安住了20天，我们有过两次彻夜长谈，还记得不？
4: 终生难忘啊。
15: 因此国民党开除了你的党籍啊。哦，
14: 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让你把他给甩掉喽。
15: 好，
14: 医生啊，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15: 我需要学习。
4: 医生主政绥远，在河套地区兴水利办屯垦，很受民众欢迎啊。
15: 只是治理河套，我想怕不够傅先生办的。
14: 是啊是啊，国家水利事业还要仰仗傅先生知道哦。
15: 那就不敢当了。
24: 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太行山东麓的这个小山村共居住了9个月零29天，在这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3月23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告别这个小山村，前往北平。
14: 今天我们要到那里去啊？我觉得我们是要紧紧赶考，
15: 但愿我们能考得好，
16: 至少要考一个及格。
7: 不及格就只好退回西柏坡来，
16: 怕是要退回延安去哦。
14: 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1: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最后一个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解放了华北全境，书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随之迁到北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平，北平更名为北京。
1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主题是戏曲里的文学名著。说到文学名著，大家自然会想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红楼梦》。没错，和四大名著关系密切、互为渊源的戏曲，可以说是用立体化、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将名著当中的有关故事呈现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领略戏曲中的文学名著。
4: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3: 说到《三国演义》，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小说中的上百场战争各具特色，无一重复，其中赤壁之战写得尤为精彩。东汉末年，孙刘联军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军，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主战场就在赤壁，后来这里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在此赋诗吟咏。下面我们就跟随北宋文学家苏轼写下的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起追溯那个群雄奋起、逐鹿天下的年代。请欣赏上海京剧院著名余派女虚声王佩瑜的演绎。是啊，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提到赤壁之战，很多人会想到许多的成语和歇后语，比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说的就是周瑜和黄盖合演的苦肉计，假装意见不合，言语不投，来迷惑曹操。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京剧名家孟广禄、李宏图的对唱《赤壁之战》选段《壮别》。
5: 好将气，
6: 我将不倒，
5: 老将军
6: 末将虽老，雄心在，但此众人不

是我想把今天真理拼得掉啊，大丈夫岂能够老死在床之间，说一个担心抱过八个过失欢，我把这长江当皮脸，心潮是我卷着绿平川，东个放弃上战船，眼瞧我不怕苍苍若仙天，一会儿跟个猪英雄当我关桥，那个八十三王千里会被烟的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主题是戏曲里的文学名著，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写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大英百科曾给出《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的欧洲这样的评价。红楼一梦不知让多少人为之浩叹，书中的诗作更是遮着神秘的面纱，有的甚至成为数百年来破解不开的谜语。其实《红楼梦》整篇就在写一个痴字，一个还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痴，痴情，有人说林黛玉总是哭，这是为什么呢？曹雪芹是这么说的，在数亿年前，临河岸边有一棵绛珠仙草快要枯死了，旁边一块顽石化成宝玉，每天用一滴水去滋润它，这棵绛珠仙草活了下来，并幻化成一位女子，就是黛玉。绛珠仙草接受了宝玉甘露的滋润，总想着去还它，但是不能。有一天，宝玉动了凡心，想到人间体会繁华世界，黛玉决定追随宝玉来到人间，用一身的泪去还它。越剧《红楼梦》营造了这样一幅画面，乐音响起，一位越剧青衣花旦何处眼泪从桃花林中缓缓走出，意境极美。第一句唱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语音唱得颇长，犹如从高处沿着一条缓长的坡路施施然走下，无限诗情画意。我们一起来听越剧名家单仰平演唱的《红楼梦》选段，黛玉葬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越剧名家单仰平演唱的《黛玉葬花》。越剧《红楼梦》首演于1958年，1962年11月，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了。当时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在1962年的时候，香港首映这部剧目，当时香港的电影公司也想翻拍一版，于是拍了一部叫做《金玉良缘》的电影，邀请两大明星联合主演，一位是林青霞，另一位是张艾嘉。两部电影同时上映打擂台，到最后越剧《红楼梦》占了上风，赢得了市场。那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支撑这样一个概念呢？当时早晨7点半开始上映，到夜里12点，有的影院啊更是24小时连轴转。当时一张电影票售价是1.5毛，最终越剧《红楼梦》的票房达到2亿多，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像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焚稿、宝玉哭灵等等，都不失为经典桥段。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名声斗，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主题是戏曲里的文学名著，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水浒戏。水浒戏和水浒传互为渊源，在水浒传还没有成书以前，就已经有不少以梁山好汉为题材的杂剧在勾栏瓦肆中演绎了。施耐庵和罗贯中在朱家话本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加工，才有了章回小说《水浒传》的问世，而《水浒传》的卓越成就更是助推了水浒故事广为流传，也赢得了后世无数文人雅士为之痴迷，挥毫赋诗。从《水浒传》延伸而出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叫逼上梁山，这其中最鲜明的人物当属豹子头林冲了。误入白虎堂，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和林冲有关的这几个故事以及戏曲唱段在民间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京剧名家余奎志演唱的《大雪飘》。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风雪山神庙这一场，林冲是红缨枪吊酒葫芦出场的，观众看到的是演员手中的枪和刀，而看不到唱词中的血刃和三尺剑。虚实相生，疏而不漏。

安林冲，则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哎，思想往事，怎不叫人痛？

阵风雪猛烈，晋将殷方压倒，安林冲若早回一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主题是戏曲里的文学名著，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之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上海京剧院大型神话京剧《盘丝洞》就取材于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自上世纪80年代首演以来，经过几次修改完善，至今已经演出了600多场，也成为了上海京剧院的保留剧目。京剧《盘丝洞》大致的剧情是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蜘蛛精得知唐僧的行踪后，与众妖精筹谋要吃唐僧肉。唐僧师徒途经女儿国时，蜘蛛精趁虚而入，将女儿国女王的灵魂摄去，借用女王的躯壳蛊惑唐僧。见此计不成，便强行阻拦。最终，孙悟空化成鸡神大战蜘蛛精，战胜妖魔，救出师父，女王也得救。师徒四人继续西天取经之路。在这出神话京剧里，旦角是绝对的主角，主演要先演女儿国的女王，再演蜘蛛精化身，最后再回到女儿国女王。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要表现出两者性格的差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前者为人美丽多情，但是因为是女王，多少有些霸气；后者呢，又是妖，暴力凶狠，但因为是女妖，多少还有点妩媚。在《盘丝洞》一剧中，演员有一个大段唱腔，在8句唱中融合了梅上成荀四大流派的元素，四种唱法依次展示，令人大开眼界，大饱耳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小亚演唱的《有情人对视如痴如醉》。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改编的神话京剧《盘丝洞》当中的精彩片段。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主题是戏曲里的文学名著。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红楼梦》，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维深度上，都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块灿烂夺目的瑰宝。四大名著中的精彩故事也为中国戏曲艺术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三国戏、水浒戏、红楼戏等应运而生，成为了众多剧种舞台上的经典演绎和广大戏迷心中的经典传唱。中国的戏曲扎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吸收着丰富的营养，在文化艺术活动的滋养中，至今仍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与四大名著关系密切、互为渊源的戏曲，用立体化、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将名著当中的有关故事呈现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今天南腔北调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0: 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不跨。跨一跨，共作圣火节月信放法，借节月能圆，他迫在眉睫了。日常圣火节月能圆，举手之劳嘛。借时用空调，是温度别太低，温度太低不仅费电，还会感冒呢。淡水自源也不丰富了，共常家庭使用水，循环释放法，节约型社会全都靠打架，咱们携手节约控制浪费，创造新生活了。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白头发真的会拔一根长十根吗？答案是当然不是。头发的颜色取决于发根毛囊的色素，如果毛囊黑色素减退，拔了头发以后毛囊还在，长出来的头发依然是白发，但不会出现拔一根长十根的情况。不过为了保护毛囊，用剪刀剪掉白发比直接拔除会更好。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喝茶真的能解酒吗？其实喝茶解酒是典型的误区。酒从喝进去到排出体外，大约经过这样几个转变。先是乙醇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后，在肝脏中转化为乙醛，乙醛再转化为乙酸，乙酸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后排出体外。如果喝酒之后再喝茶，茶叶中的茶碱可以迅速对肾脏起作用，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地进入肾脏。乙醛对肾脏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和伤害。酒后不适宜马上喝茶，即使有那么一点解酒的作用，也不能用茶解酒而伤了身体。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一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多烫烫脚，对身体好。
1: 他经常给老人洗脚，
2: 给您捶捶背。
3: 好，好。
1: 他经常给老人按摩，
0: 我带你出去走走。
2: 看，给您带了点啥？
1: 他们经常陪老人聊天。
4: 妈，怎么又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5: 我呀，就想聊聊天儿，不买呀，他们就不来了。
1: 如果你像推销员一样关心父母，他们将不再需要买来的爱。
6: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7: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

0: 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夹着一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6: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 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上篇。

0: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赤温，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47年8月，当西北战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嘉县重写了赞颂彭德怀的诗句。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总路线提出后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忧国忧民的彭德怀同志范言直谏，力主纠正。但是就在这次会议的后期，彭德怀同志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接着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了彭德怀同志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1: 彭总，这些字画呢？
2: 凡是不用的一律上交。
1: 哦，
2: 要赶在国庆节之前搬出中南海。
3: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挂甲屯吴家花园。彭德怀自搬进吴家花园就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在吴家花园开了一块试验地，过起自给自足的日子。这一天，一位女学者张老师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的历史，几经周折找到了彭德怀。
4: 你是彭老总吧？
2: 彭德怀，
4: 我找过你好几次了，他们都没有让我进。
2: 找我？
4: 我写了一部关于西北战场的稿子，想请您看看，提提意见。我已经带来了，您看。
3: 接过张老师递过来的手稿，彭德怀的思绪飞回到那遥远却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当时西北地区地势险峻，是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主战场，其中彭德怀与胡宗南之间的较量更是构成了西北战场上国共较量的核心内容。
0: 历史的存在可以启迪我们去追溯和思考存在的历史。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内战的灾难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于是进步和落后、光明与黑暗、中华民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搏斗又开始了。经过8个月的战争，国民党损兵71万，被迫改为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
3: 1947年，蒋介石纠集胡宗南等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犯。胡宗南部是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我西北军装备很差，给养不足。彭德怀在指挥部队掩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撤出延安之后，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敌寇。胡宗南与此同时加紧进攻，并在位于西安小雁塔的指挥总部布置相关战争策略。
5: 诸位，此次南京之行，承蒙委员长亲自召见，听取了我们进攻陕北的作战方案，表示赞赏。经国防部批准，马上付诸行动，具体部署由参谋长宣读。
6: 现在我代表胡长官宣布作战命令，刘军长率领36师、76师、17师组成左兵团在洛川集结，董军长率领1师、27师、90师组成右兵团，由禹门口过河在宜川集结，
5: 与此同时，甘宁清马家部队出兵庆阳河水，造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期在延安城下居间攻击。诸位，委座命令，此次行动指导共军老巢，已学我党国十余年之耻。我命令3月12日凌晨发起攻击，3天之内拿下延安。
3: 面对胡宗南的步步紧逼，彭德怀的处境更加严峻，但彭德怀险中求胜，以3个团组成防御兵团，光荣完成7天的阻击任务，随后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2: 何总，
7: 何司令，
2: 你好，你们坚持了7天7夜，打得很顽强，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撤离。
8: 部队伤亡很大，战士们对撤离延安有些想不通，工作不太好做，你给大家讲讲吧。
2: 小鬼，干嘛跟树过不去啊？
9: 丢了眼你心里好受啊？
2: 丢了再夺回来嘛。
9: 怎么夺啊？就自发子弹了。
2: 警卫员
10: 到，
2: 拿2排子弹。
10: 是。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陈丑娃。哎，你叫什么名字？
2: 彭德怀。
9: 彭彭总。
11: 全体起立。
2: 同志们，南线阻击战打得很英勇，我代表野司总部感谢你们。
12: 保卫党员，保卫毛主席。
2: 姚的同志对撤离延安想不通，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们把胡宗南放进来就是为了拖住他，拖垮他，消灭他。党中央和毛主席还留在陕北，延安是我们的吗？
5: 准备
13: 打。3月25日，敌31旅果然从延安以东至拐卯，沿咸鱼公路北上。彭德怀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突然出击，全歼31旅2900人，旅长李继云被俘，清化点首战告捷。4月14日，胡宗南命令驻瓦窑堡的135旅南下，企图与由盘龙清化点北上的9个旅围歼我军。彭德怀同志虎口夺食，在养马河地区围歼135旅，生擒代旅长麦宗宇，再战又胜。10余天后，彭德怀同志巧步移兵，诱敌北上，我军却挥师南下，直取敌物资供应基地盘龙。经3天奋战，全歼守敌6000余人，活捉旅长李坤刚。这就是西北战场著名的3战3捷。
6: 根据侦查，共军中央就在嘉县一带地区，快速部队解围之后，迅速同榆林22军南下，配合北上的刘军长，将共军主力及其首脑机关聚现在这一下小地区。这支快速部队事关重大，谁愿负此重任？
14: 校长，卑职愿率36师北上。
5: 好，沿途补给我派空军支援。
6: 彭德怀是很狡猾的。
14: 校长放心，敢动我36师的共军还没生出来呢。
6: 好，崇尚武德，发扬军魂，在这非常时期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15: 报告，刘戡董昭二军已于昨日在绥德会师，中松36师已接近镇川堡。 冯总，刘戡率五个旅直扑嘉县。
2: 中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15: 嘉县以西曹家庄地区。
7: 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沙鸡店作战方案经中央批准，我现在宣布命令，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急需你们无限英勇精神，我命令你们本日黄昏以前消灭三十六师，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10: 主席，中松的三十六师被我们消灭了。
16: 哈、啊，大的好嘛，这一仗打完我们就可以过澳了啊。
10: 撤水撤敌本是兵家所忌呀、啊。
2: 只有我们的彭大将军盖大，而且打得这么好啊。
3: 时间从解放战争时期切回到1959年，此后彭德怀一边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一面自食其力，吃起自己种的粮和菜，并苦苦思考农村建设问题。就在彭总需要党的理解和支持的时候，朱德总司令来看望他。
17: 彭总，朱老总来了。
3: 望着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8: 你监牢了，
17: 身体还好、
18: 啊、满修呢？
17: 他还在师大工作，每星期六回来，星期一早就走。朱老总，
19: 朱老总，
17: 你好。
18: 你成了一个种田的行家里手了。
2: 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嘛。
3: 张老师来到彭总住处，继续就手稿中出现的西北战场的相关问题向彭总请教。彭德怀面色凝重地回忆起当时战争年代一些将士出现的心态问题，向张老师开诚布公地谈起当时的情景。
17: 彭总，张老师来了。
4: 彭总、
2: 你来了、到屋里坐吧。啊，
4: 不用了，就在这儿吧。
2: 好。
4: 我帮您补吧。
2: 你别忘了，我可是个老兵。你的稿子，总的感觉嘛，写西北战场，首先要强调党中央和毛主席留在陕北的意义和作用。什么天才呀，奇才呀，我个人很渺小，你把我写得太大了。
4: 彭总，您能不能就历史事实的本身谈谈呢？
2: 第二次打榆林，野战军里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部队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我记得那是在袁大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1947年冬，一个解放战士偷偷地在荒漠中哭泣被地主逼死的母亲。
13: 彭德怀同志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在全军展开了一场以诉苦三茶为中心的整军运动。这个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加速了对解放战士的改造，在全军展开了大练兵的热潮。
19: 杀！杀！
13: 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彭德怀同志为配合陈谢兵团策应刘邓大军中原作战，决心消灭胡宗南的机动防御部署。
15: 彭总，我军已夺下瓦子街无名高地，敌人的后路已经被截断。
2: 好，要严防敌人从结合部突围。
15: 对，报告。
6: 彭总，
2: 运粮队回来了。
15: 哦，
2: 陈光汉为这场大战立了头功啊。走，看看去。
15: 哎
6: 哎，
2: 啊，啊，
20: 哈哈哈哈哈！降降降！
21: 哇，这么大的雪，真不容易。
22: 慢点，慢点。
15: 有了粮食就好了。
2: 对，得把粮食发下去。
15: 好。
6: 彭总，
2: 同志们辛苦了。陈光汉呢？
3: 西北军给养不足，因此运粮大队长陈光汉肩上的担子比千斤还重。在率领运粮队前进时，突遇敌机来袭，陈光汉不幸中弹身亡。临死时，他还抱着一袋粮食。彭德怀在前线遇到陈光汉的女儿陈兰兰。兰兰委托他给父亲带了一双新布鞋，但等彭德怀回来时，陈光汉已牺牲。彭德怀把新鞋给陈光汉穿上，在场的所有人默哀。苍穹浩渺，萤火堆堆，这是一幅战争状态中少有的安静图景。远处传来船工苍凉的歌声，似乎预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彭德怀率军北上榆林，消灭敌军后，局势开始稳定。随后彭德怀率师在伊瓦地区歼敌数万人，又乘胜攻克宝鸡，收复延安，最后攻下兰州。
13: 伊瓦战役全歼胡宗南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共28000人，创造了一次歼敌5个旅的范例。毛泽东同志为此发表了著名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战局，并将影响中原形势。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3: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啊。
3: 时间又回到了1962年，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张老师领着儿子来看彭德怀。他在与彭德怀的交谈中，充分感觉到恶劣的生活条件与沉重的政治压力都没有打垮这位慈祥仁厚的长者。
4: 彭老总。
2: 嗯，
4: 彭老总，中央文件群众都传达了，您怎么还在这儿抄啊？啊，彭老总， 您不是让我把孩子带来吗？快叫爷爷。
0: 爷爷，爷爷。
2: 哎，哈哈啊，你怎么不上学呀？
0: 老师说下午搞运动，不上课。
2: 好吧，到屋里坐。
4: 哎，走吧。
2: 你的成绩怎么样啊？
0: 都是100分。
2: 哦。啊。
4: 快谢谢爷爷。
2: 快来吃糖。啊。
0: 谢谢爷爷。
2: 请坐吧。啊，坐下。
1: 小吕。刘秘书。小吕，啊，刘秘书，
8: 他们过组织生活去了。
3: 这时，上级决定剥夺彭德怀组织生活的权利。彭德怀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并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但一直未能如愿。
4: 彭总，你想开些？
2: 没什么。

0: 作为个人，我什么都不需要，可作为一个党员，我不能不过组织生活。我要给主席写信。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上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0: 精彩继续。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恒大将军夏天》。
2: 作为个人，我什么都不需要，可作为一个党员，我不能不过组织生活。我要给主席写信。

0: 必须给主席写信。
1: 彭总，你还写呀？
0: 主席是了解我的。

0: 喂，是啊，彭总，您的电话。
1: 我是彭德怀，你是主席。
2: 时光如坠烟海，转眼到了1965年。一辆轿车在树影斑驳的路上疾驶着，车内坐着一脸激动的彭德怀。轿车到达中南海，等候他的是6年一直不肯见他一面的毛泽东。两人交流沟通后，毛泽东表示要彭德怀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0: 主席，我们好长时间没得见面了，身体可好啊？
1: 还好，还好。
0: 你这个人呐，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见一个字，一谢就是8万字。
1: 你是了解我的，错了，我绝不赖账。认为对的，非干到底不可。
0: 从历史上看，真正的等子，也不是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分歧不要紧嘛，争论可以，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嘛。
1: 正因为是共产党人，59年，我说了些真话。
0: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你的事。现在看来，当时是批评过了，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不要记旧账嘛。我们都是60、70岁的人了，要顾全大局，要为子孙后代多想事，多出力，你说是不是啊？
1: 那就给我点事做嘛，我不能这么闲着，白吃人民的饭。
0: 我找你来就是想谈这件事，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西南地区有各种资源，地利也适宜，我看你到哪里去是恰当的。将来一旦有事，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嘛？啊？今天是喝大杯还是喝小杯啊？
1: 你知道，我平时不大喝酒，最多一小杯。
0: 喝大杯。

0: 李三老先生，你学过干将，我们一言为定，即刻过了干将啊。
1: 当时三军团有的干部反对过干将，
0: 粉碎蒋介石一二三次围剿，我们合作得很好嘛啊。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你是坚定的，解放战争西伯战场那么一点人那么短的时间就把胡宗南打垮了，这些事我经常想起来，
1: 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了。
0: 哎，曾提过去是为了今天嘛，过去我们合作得很好，今后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合作呢？啊？
2: 彭德怀去三县视察，途中经过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当得知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还健在的时候，他立即去看望老人家。
3: 唐总，前面就是安顺场了。
4: 哦，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吧？
1: 是啊，当年这条河也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多亏了那些船工啊。王书记，
3: 哎，
1: 那些船工还健在吗？
3: 还有几位。就这儿。吴大爹在家吗？
5: 是谁呀？
3: 有人看你来了。
5: 哦，进来吧。
3: 好，请进。
5: 又来这反小两款，我
1: 老人家，我们是从成都来的。
5: 哦，
1: 这位是你们的县委书记。
3: 大爹，您躺着吧。
1: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帮助过红军。
5: 没有。
3: 老大爷，帮助红军过大渡河是件好事，对革命有贡献吗？您，
5: 哎，话是这么说呀，可是
4: 大爷，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5: 没有。

0: 你们出去一下。
1: 啊。
0: 老人家，看来你的日子过得不宽裕呀。
2: 哎，有什么办法呢？水里钻浪里走，那把子气力没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女人死得早，留下个独苗。大炼钢铁的第二年得了浮肿病。我这双眼，就是想儿子想的。
0: 不是说，政府对你们有照顾吗？
2: 那是过去。可是现在，
0: 你说吧，屋里就我一个人。
2: 你不晓得，当年的彭军团长，就是后来的彭。

0: 总元帅，听说他要反对毛主席。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长征那会儿他坐过我的船。你这是

0: 听了老人的话，彭德怀的心里很不好受。走出屋外，彭德怀把自己衣袋里所有的钱，连同随行人员的一起交到老船工的手中。他于无言中向那些在战争中生死支援我军的人民表示力所能及的敬意。张老师又来看望彭德怀，除了继续就手稿向彭德怀请教外，还就吴晗教授所写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向彭总咨询。
1: 小李，
2: 是您啊！
1: 你好，彭总在吗？
2: 彭总在呢，快进来吧。
1: 哎，
2: 我们才回来不久。
1: 啊，
2: 哦，请走这儿。哎，彭总，啊，张老师来了。
1: 彭总。
3: 哦，
1: 您好，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过去要躲避一些人，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来看您了。
3: 啊，请进，请进，请吧。
1: 彭总，
3: 啊，有话就说嘛。
1: 吴晗教授，你认识吗？
3: 见过面，从无交往。
1: 《文汇报》这篇文章，不知您看过没有？
3: 这篇文章我看过了。
1: 您不觉得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一部戏的本身吗？
3: 是这样，自古以来宣扬忠臣良将的戏多得很嘛。
1: 彭总，您看这一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什么意思？
3: 借题发挥，以势压人，根本就不是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
1: 这篇文章在您离开北京之前就发表了，我总觉得在您背后仍然有个阴影。
3: 是毛主席亲自派我到三线来的。这个姓姚的算什么？就是针对我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自己不腐烂，我不相信哪个人会被几篇文章批臭。刘秘书，
4: 哎，
3: 叫小李准备车，我们马上下去。
0: 阴霾接踵而至，但彭德怀面对无端影射平静坦然，不追究也不埋怨。这时的社会阴冷潮湿，照不进一缕春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彭德怀三个字被打上了红叉。
5: 我们是中央文革的，
3: 请吧。
5: 你们从北京来，请问许多对人民有功的老同志都被打倒了，毛主席知道吗？
6: 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你无权提这种问题。
5: 好吗？要问什么，说吧。
7: 你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今天要你揭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6: 你和刘邓不是早就混在一起了吗？啊，
5: 嗯，
3: 对任何同志来说，在工作中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
7: 那好，那就痛快地说嘛。
3: 我们共产党的作风 一贯是对同志有意见当面提。在这种场合用这样的方式，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4: 彭德怀，
6: 你放明白点，我们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3: 是康生等人那个小组吗？请原谅，我还不知道这个组织在我们党和政府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4: 嗯，你太嚣张了。嗯，
3: 请坐下说话。你是来调查问题的，还是来动武的？
4: 对你这种顽固不化的人，我……
3: 你想怎么样？
0: 面对红卫兵的嚣张气焰，彭德怀内心汹涌澎湃，表现冷静而清醒。他不愿意随行就市，因此客气地请红卫兵离开。
7: 坐下，坐下。他不敢不揭发的。
4: 没有什么好谈的，宋哥。请吧。
7: 好，
4: 哼，等着瞧。
0: 这一天，刘秘书推开彭德怀的房门，却发现彭德怀竟然不在。他马上到处寻找，正在寻找时，一阵人声骚动，一群红卫兵押着白发苍苍的彭德怀上车。彭德怀向他的秘书从容告别。
4: 彭总，彭总。

0: 就在这儿，快！
1: 黄总，
2: 开门，开门！黄总，
3: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走进去啊！我们要见彭总。
3: 不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哎，干嘛？
1: 哎，让我们再给彭总说句话。
4: 不行，
3: 中央文革指示不准任何人见，他是三反分子，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4: 回去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4: 走吧，走吧。
1: 彭总，
2: 彭总。
1: 快让我进去，彭总！
5: 快快快，
1: 彭总，彭总，彭总，彭总，放开我！让我进去，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放不放开？
1: 放开！快！
4: 快！快！
5: 让开！让开！
1: 彭总，
4: 彭总，
5: 上这！
1: 彭总，彭总，
4: 上去！上去！
1: 彭总，彭总，彭总，我们俩不能送你了，你一路都保重啊！宝贝心放在包里。您需要什么？给我们捎个信儿，我给您送去。

当黑云低垂，谁说历史与现实关于彭德怀命运的交织不碾压的人肝肠寸断？但铁骨铮铮的彭德怀却自有公众的历史来评说。

阶级的代表，民族的英雄，彭德怀同志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彭德怀同志一生中的荣辱毁誉，对我们认识真理、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彭德怀同志的伟大风范，将长留于天地之间。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彭大将军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上篇。

0: 宙飞行员从遥远的空间回首眺望，地球上一切建筑物无影无踪了，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依稀可见。长城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辉煌标记，是历代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长卷记录。辽沈战役结束仅仅四天，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南线决战的胜利所震惊，企图将华北的60万军队海运南撤，投入淮海战场，或用于长江防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跨过古长城，会同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平津地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
1: 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并采取了几条措施。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争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和天津之敌，斩断敌人海上退路，截住傅作义退往西北的道路。
2: 傅作义从南京回来，并令部署上做了调整，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沿着长达500公里的铁路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蒋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看得出来傅作义用心良苦啊，一旦形势不利，他的部队可以向西退缩归绥，蒋系部队向东从塘沽上川逃之夭夭，

0: 傅作义给我的电报里说，援疆所属60万军队叫毛先生指挥，见他的鬼哟。
1: 如果敌人退走，大南可以不战而拿到平津，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还是把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平津解决了好。一则淮海战场可以放手歼敌而无后顾之忧，二则呢，没有傅作义的几十万人，蒋介石很难组织长江防线，直接加速了他的崩溃。
0: 但靠华北部队留不住傅作义，还是确定冬夜提前入关。林彪他们觉得困难很大，总是想着要休整一段时间。
2: 嗯，是啊是啊，我们刚刚批准了人家休整一个月的计划。
3: 淮海那边进入了紧张的阶段，平津这边的敌人随时有可能南撤，冬夜要提前行动，越快越好。
4: 丧失了时机，我们要犯错误，是历史性错误。
1: 冬夜要尽快入关，我看是不是先要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攻击桂绥，以免刺激傅作义决策逃跑。
2: 嗯，还可以征求湘黔同志的意见，暂不攻打太原。
1: 嗯，
0: 好的，冬夜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准备，就全军出动。好，就这样定下来。桂绥那边放一放，太原也立即停止攻击，电告许湘黔。湘黔，湘黔，这一下偏偏不能湘黔喽。
5: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正式打响。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日下令华北军切断怀来宣化间的联系，切断北平怀来之间的联系。5日，东野攻克密云。6日，国民党军第35军东撤，被我军包围于新保安。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解放宣化，并于8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
6: 司令，军委急电。
7: 哦。
6: 现傅作义部35军既已西进，你们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华北23兵团歼灭该敌。
8: 立即发报，通知各纵队。
6: 好，
8: 出发。快快跟上。
9: 有情况，急电。昨天夜里，共军突然攻占了密云。共军什么部队？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番号：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共军向北平伸手了。
10: 连长，升旗。稍息！
9: 命令35军立即撤回北平。
11: 北平至绥远一线，本来是那样偏远沉寂，一时之间成了西柏坡和南京两个统帅部注意的中心。从12月8日至11日3天之内，华北第二兵团击退了敌人东西夹击，将35军牢牢围困在新保安城内。华北第三兵团英勇截击，完成了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东野先遣兵团迅即赶到平张线上，消灭了敌16军和104军大部。 由于平章县告急，又迫使傅作义将驻守天津塘沽的蒋系部队三个军调往北平附近，并慌忙把他的总部迁往北平中南海。这样，人民解放军既抓住了傅作义系统各部，又拖住了蒋介石系统各部，造成了平津战场极为有利的形势。
5: 面对紧张局势，蒋介石决定南撤，并派徐永昌游说傅作义率部南下。傅作义则采取了暂时固守平津、确保海上、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
7: 平力，我都做了交代。作为南撤行动的第一步，要以身立刻把北平方面的部队转移至天津塘沽。第二步是尽快组织上船。天冷了，海港要封冻了。
12: 是。
7: 你几时可以动身啊？
12: 给我三两天，做一点准备。
7: 准备什么？明天就走。
12: 是。
7: 赤城，这件事办下来，你功在党国。
12: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不过，共军在新保安围着35军，在张家口围着11兵团部和105军，都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怕他难以弃之不顾。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如果
7: 徐永昌的话没有讲出口，是那样的，如果对方迅速把新保安张家口打掉了，傅作义也许才会清醒一点，下决心把平津部队撤下来。
5: 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指示，目前两星期内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不做最后歼灭傅作义军队的部署。
13: 周副主席，
7: 啊，
13: 华北二兵团提出尽快向新保安发起总攻，
7: 你的意见呢？
13: 杨罗岗手上有9个师，打掉新保安的35军，应该说是有把握的。我看，
7: 不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把握。东野主力刚刚到达丰润、玉天地区，一时还不能够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交通，控制不了出海口。这种情况下，你打掉新保安张家口，等于逼迫傅作义不顾一切的从海上撤走。垫付杨罗梗。
13: 好。
7: 不能动，要等候命令。哦，主席，老总啊，你们不参加完婚礼，人家会不高兴的。
14: 哎，我们是向村长请了假的呀。
7: 啊。
15: 来来来。过去所需要。
7: 来来来，你们来。
14: 我这里还有哦。
7: 嗯，老子，
14: 你看你看，果然是的。所以我急着跑回来，我就晓得完成了包围，他们就耐不住性子喽。哎，眼下塘沽港还不到封冻的时候吧？
13: 今年天暖，怕还要半个月20天才结冰。
15: 辅佐你向西安、郑州、徐州方向撤退，会是西取渭水，都不大可能。如果向青岛逃跑，我们可以在济南附近截住他。现在，怕就怕的是，他从塘沽上船呐。
7: 刚才我们还在讲，要向部队打招呼。
14: 看来，有必要做硬性规定，从今天起至12月25号，
0: 两星期内对新保安张家口围而不打，让傅作义补好一排屁股就跑喽。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只是从战略上把他们分割开来，不做战役包围。待整个部署完成以后，从容攻击，逐个歼灭。围而不打，隔而不围。要请各部队体会一下。
7: 需要电告林罗溜，动员主力要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一定要在两个星期内穿插到位。
5: 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隔断了平津间的联系，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村、杨柳青等地，隔断了天津、塘沽间的联系，形成对天津的包围。华北第二兵团于22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王牌第35军。华北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于24日收复张家口。至此，解放军彻底封闭了傅作义集团西逃和南撤的道路。
7: 东野右路过纵在17日已经攻占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进逼德胜门，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中路攻占廊坊后，于20日进至包底，隔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左路19日由军粮城渡过海河，20日攻占咸水沽，完全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路交通。
15: 现在，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了。
7: 傅作义并不那么清醒啊，他的谈判代表还提出要我们退出南苑机场，放35军回北平啊，还提出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距离太大。
0: 傅作义又给我一封电报，说他相信我的政治风度如何如何之高，活见鬼哦。
11: 依照中共中央军委作战方案，解决了新保安35军，还是不打张家口，要等华北第二兵团以隐蔽行动突然打下归绥之后，华北第三兵团和东野第四纵队再攻取张家口，以避免归绥一带敌人退往河套地区，为而后全歼傅作义部队带来困难。但在35军覆灭的当天，傅作义急令张家口守军弃城，向绥远方向突围。解放军总部破译了傅作义的电报，于是对张家口突围敌军的一场围歼战紧接着就开始了。
16: 打响了，打响了，西边的和朝天湾打响了。
17: 好，看好了，看好了，
16: 打响了。
17: 好好好，
16: 打响了，西边的和朝天湾打响了。
17: 好，
16: 打响了。
5: 面对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与众叛亲离的政治局面，蒋介石痛心疾首，只好祈求美国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12月25日，蒋介石在位于南京的官邸凯歌堂与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会面，但徒劳的一切只会加速崩溃。
18: 先生，斯图雷登先生来了。
19: 总统先生，首先让我祝愿您圣诞节快乐。本来我打算去北平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过节日，终于还是决定和您，我的老朋友，一同度过这个夜晚。
20: 谢谢，我也祝愿大师先生节日快乐。
19: 我听说 华北剿总傅作义上将有意推动局部和平，是这样吗？
20: 傅作义将军以守城闻名，中外皆知，他会坚守北平，坚守天津，确保华北。
19: 传闻白崇禧将军致电总统，主张与中共恢复和谈，不知是否可以证实？
20: 不过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一点小手段。要同中共和谈，首先必须排除障碍，也就是说，我蒋某人必须下野。
19: 总统先生，我听到许多中国朋友议论说，蒋总统何不顺水推舟，主动隐退，就让李宗仁去和共产党周旋好了。
11: 人们是带着对中国大地震撼的深切感受，迈过了40年代最后一道门槛的。蒋介石通过1949年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开诚相见，共谋和平。毛泽东在他的新年献词中则指明，蒋介石谋和是企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毛泽东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傅作义将军明白了，他希望平津问题在全国实现和谈过程中自然解化开来，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再一次派出2名谈判代表出城。
5: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派出代表张东孙和周北峰来到北平西郊的白石桥。次日，中共中央经讨论达成谈判纪要，指出只要傅作义让我军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一个军，赦免他的战犯罪，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傅作义仍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21: 傅作义发明了战场移交这个词，你觉得味道如何呀？坐。
7: 我觉得这个用词很独到啊。所谓战场移交，对他来说避开了头沉脚陷等等难以接受的用语。他答应下令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嘛。
21: 这是对方的一个大漏洞，不妨答应他一些条件，促成正式协议。
7: 可以考虑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在政治上给予相当的地位，允许他编一两个军，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
21: 可以，
22: 总司令，
23: 怎么样？怎么样？
22: 这是谈判纪要，
23: 真危险，要不是周先生收藏的好，进德胜门的时候就让李文的宪兵队给搜去了。
22: 这次见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谈判气氛很融洽。
23: 你给他们带去的是什么？能不融洽吗？
22: 我完全是秉承傅先生意思办的。
23: 你坐坐坐吧。限定14日午夜以前答复，这是埃蒂美顿书。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
24: 大
1: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下篇。
23: 实在不行，还有一条路可走。首先，我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为民请命。然后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代理。
4: 总司令，这
23: 最后我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听候处置。
5: 12月29日，中央军委同意成立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并任命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为司令员，进驻杨柳青镇。刘亚楼接见有关人士，敦促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杰放下武器，但陈长杰自恃天津城防稳固，企图负隅顽抗。1月3日起，东北野战军开始扫清天津外围的作战，至1月12日，外围作战结束。1月13日，林彪指示刘亚楼，天津之敌没有投降的诚意，谈判只是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计划于1月14日10时发起总攻。
24: 请问王师长，刘亚楼将军什么时候到啊？
25: 大约还得1个小时吧。
26: 上次谈判讲好了的，1月14日前必须做出正式答复，傅作义一拖再拖，看来不打不成交啊。中央决定以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的实现，先把天津给他端下来。大家清楚了，我们打的天津卫，傅作义疼的可不止这一处。
25: 参谋长，来。
27: 报告。报告首长，部队正在制作渡河器材。
25: 抓紧时间，注意质量。
27: 是。
25: 磨蹭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27: 参谋长。
25: 参谋长。这是参议会代表肖老先生，
27: 对不起啊，
25: 韩老先生，李老先生，严先生，
24: 我紧赶慢赶，
28: 刘将军辛苦了，
25: 让诸位久等了，
24: 请请请
25: 请请请，车过宜兴府，老百姓啊，拦路告状，耽搁我好长一阵儿，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陈长杰部队一把火烧得光光的，
28: 哎呀，真是造孽呀，
24: 造孽，
25: 请坐，
28: 哎坐，
25: 哎坐，
28: 请请请，
25: 您请，请坐。都请坐吧。路过杨柳青的时候啊，又耽搁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路又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没出来。
28: 难为刘将军了，刘将军您辛苦了。
25: 是，
28: 过
25: 去。请问几位先生，你们这次出城，是不是经过陈长杰的同意了？
28: 是啊，是啊，
27: 是啊。
25: 陈长杰应当识大体，北平已经在和我们进行和谈，天津为何不先走一步呢？我们可以宽限陈长杰4天，在13日午时前
26: 放下武器。

0: 司令，请。这一带结合部要加强夜间防卫。是。你们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
1: 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可能设在杨柳青。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西南面。
0: 侦察有误。今天，市参议会代表回来说，刘亚楼坐车经过宜兴府、杨柳青，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和他们见面。这样计算下来，刘亚楼的指挥部是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那么，司令认为？ 刘亚楼把指挥部设在城北，加之共军不断地用重炮轰击城北地区，那面没有河流阻隔，便于大兵团运动。肯定，刘亚楼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北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把151师？
2: 调到城北去。151师调走，金汤桥核心地区就太空虚了吧？我决定了。151师调城北。总之，天津市南北狭长，中间呈蜂腰部，来贴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分割为南北两块，收拾了它。可以。 我看可以。总的原则定下来，我打算这样使用兵力。我们共集中5个纵队，34万人。你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和平门一线向前推进。你以第7、第8纵队组成东集团。 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为了给东西主攻方向以有力的配合，你9纵及12纵34师组成南集团，以8纵、2纵1部在城北、杨洞，6纵17师为预备队。第一步在市内金汤桥会合。
3: 特纵炮兵坦克，配属东西方向。等一等，总攻开始，炮就要打到陈长捷司令部。好的，总攻时间定在14日上午10时。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4: 提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哦，
5: 小廖啊，你坐坐。哎，
4: 现在已经14日了，主席。给，我们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要一个价。
6: 让姜维元璋、栗宗仁他们去盘算盘算好喽。傅作义也应该考虑考虑了。嗯，他还是先走一步的好。你拿去，尽快拨出。
5: 好的。
6: 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些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

0: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1: 同日，东北野战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俘陈长捷，解放天津。天津的迅速攻克，给了傅作义沉重打击，从而加速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傅作义派与中共素有交往的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
2: 在正式谈判之前，有件事告知二位，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3: 上次会谈纪要商定，我方于14日午夜做出最后答复，现在时限未到，贵方就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与理不合吧。
4: 双方签过字的，要恪守信义。我们要求贵方立即停止攻击天津。
2: 邓先生、周先生，我想二位应该很清楚，上次谈判我们提出天津守军13日前要开出城外，这是不能含糊的。我们不能跟着傅先生转圈圈，让傅先生牵着鼻子走。
4: 我再一次请求贵方收回攻击天津的命令。
2: 这个问题请不要谈了。
3: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的？
2: 3天。
4: 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
2: 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5: 邓将军、周先生，我们首长已经到了，继续谈判。
4: 苏处长，天津方面？
5: 天津战役已经结束，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下午3点，总共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陈长捷、林伟畴、刘云汉、邱宗鼎、杜建石为我军俘虏。
1: 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为保护这一文化古城，决定继续进行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进行接管，同时也令部队做好强攻的准备。
6: 本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塘沽、绥远应当同天津问题统盘解决。天津解放以后，塘沽的第17兵团部和守军迅速撤退，说明他们的所谓通盘解决完全是缓兵之计。那么北平守军出城整编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很难讲。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和平解决，同时积极准备攻城，又要严防敌人借机突围逃跑，动员主力已经做了部署，华北23兵团正向北平运动，接受北平要做集中考虑，城工部要密切配合，有关问题我们一并研究一下。刘能同志来华北局汇报工作，我们也请他来一下。哈，你请坐，请坐。
7: 林彪他们来电说，拿下北平有绝对把握，不过还是希望争取局部起义，那样进展更快，更有利于保护文物古建筑。北平的同志对92军下了大力，92军得到了17兵团司令侯静茹的同意，派人和东野三纵联系上，萧劲光同志和他们接了面。
8: 这个军的防区自右安门经永定门到左安门，好长的一段嘞。
9: 攻城的时候，只要他们让开一条路，就解决大问题了。

0: 是啊，还有，262师的师长向我们保证，打起来以后，他先打开安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傅作义的铁甲一大队也和我们约定，从前门火车站配合行动。
1: 1949年1月21日，共产党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北平国民党残余部队陆续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2: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实施办法，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之和平，确保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并促成全国彻底和平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建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建制，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1个月后实行整编。
3: 可以了，别念了，听一遍就行了。
4: 行了，我们听够了，
3: 可以不念了。翻来覆去的念。
2: 那么，以上18项及附件各条款，诸位同意不同意？请说话。
3: 同意。
2: 请问你们报告总统了吗？随后要由电台发表公告，南京方面会清楚的。
5: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
6: 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
7: 柴油转，跑跑走。
8: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总部和所属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前后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而后，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中央委托，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积极奔走。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表现了应有的诚意，于9月19日率部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
1: 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山。
9: 我有罪。
10: 哎，这话过喽，应该说你有功啊，抗日战争有功，现在又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9: 你好吧。啊，你好，二位请吧。
10: 啊，请。
9: 好好好，请。
10: 一路上辛苦喽。
9: 来来，啊，请。
10: 好，
9: 您请，请喝茶。嗯，
10: 啊，请原谅，我不会吸烟。
9: 哦，好。
11: 哦，
10: 恩来也没有这个不良嗜好。你抽起来啊，我就不鼓励喽。医生啊，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喽。邓先生也不是外人，1943年你到延安住了20天，我们有过2次彻夜长谈，还记得不？
11: 终生难忘啊。
9: 因此国民党开除了你的党籍啊。
10: 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让你把他给甩掉喽。医生啊，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12: 我需要学习。
11: 医生主政绥远，在河套地区兴水利办屯垦，很受民众欢迎啊。
9: 只是治理河套，我想怕不够傅先生办的。
10: 是啊是啊，国家水利事业还要仰仗傅先生指导哦。
12: 那就不敢当了。
8: 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太行山东麓的这个小山村共居住了9个月零29天。在这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3月23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告别这个小山村，前往北平。
0: 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我觉得我们是要进京赶考。
13: 但愿我们能考得好，
14: 至少要考一个及格。
15: 不及格就只好退回西柏坡来，
14: 怕是要退回延安去哦。
0: 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1: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最后一个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解放了华北全境，书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随之迁到北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平，北平更名为北京。
1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平津战役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8: 哎，每天一大堆工作等着做，真累啊。
19: 老婆一天有事没事叨个没完，好烦啊。
20: 心情不好，讲个故事让你们听听。古时候，有位老婆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盐，二儿子卖伞。雨天的时候，老婆婆愁啊，愁大儿子晒不了盐；晴天的时候，老婆婆还愁，愁二儿子卖不出伞。后来好心的邻居劝他掉个个儿想想，雨天二儿子可以多卖几把伞，晴天呢大儿子可以多晒好些盐。这么一想，老婆婆果然开心起来，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了。
18: 咦，这么一想，我们真的觉得心情好多了。
16: 凡事多往好处想，心灵自然充满阳光。
2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先锋官牛皋拎着锏，催马直奔城门。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5000人赶奔疆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金杰给亲自关的料阵。牛皋带3000人里有好多副将呢，一看牛皋这个样，二爷您别去了，算了，您回来我们替你打。我非打不可。我说您较这劲干嘛，能不能少喝点？谁说喝酒，我才喝多少。你小子怎么4个脑袋？哎呦我的妈呀，算了，不行，快给我催马。谁催马呀？副将长好，这匹马奔疆场。你还别说，牛皋心里还明白，一踹马镫，咯噔，战马站住了，眯缝着眼睛往对面一看，对面是北国兵将魔力值在疆场等着呢。魔力值今天为什么讨吊阵？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五路兵进中原，一路是驸马张从龙打汜水关，二路大王詹邯打这座藕塘关，还有他的二哥打应州，有打徐州的，分成几路。金兀术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害怕岳飞，他知道岳飞厉害，又一样，他权力小，不能调动全国兵马，只能带一支军队，我避其锋芒，岳飞在哪儿，我不打哪儿，我躲开行不行啊？所以啊，五路进兵探听岳飞在哪儿，到现在金兀术也不知道。詹邯的兵马呢，很快就到了。今天呢，魔力值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就是前几天到王庄抢粮食，遇见了金杰，金杰被打落马下，满可以生擒活捉，没想到有个老和尚把魔力值给引跑了。魔力值啊，有点事情，不然早就来了。心想金杰就这么两下子，还当总兵啊，用不着等张邯，我又把这座城池拿下来，拿下之后首功一接，所以今天跑吊阵。他一看对面亮兵了，有一匹战马直奔疆场，他撒开飞毛腿，很快来到牛皋近前，把铁方梁啪往地一拄，双手一抱，就跟战堂里一样，站在牛皋马前。魔力值身高2丈，牛皋虽然骑在马上，俩人差不太多，距离特别近。为什么呢？因为魔力值是部下将，部下将打近不打远，兵刃短。魔力值一看眼前个黑大汉，瞅着挺威风，眼皮抬不起来了，哈喇子顺着嘴角往下流，好酒啊，好酒。魔力值一瞧，这是个醉鬼啊。你是什么人？牛皋听见了，喊人问你，二爷啊，岳元帅前部正印先锋官叫牛皋，您是谁？在下野马川的元帅魔力值。醉汉，你说你出马干什么？找死呢？
2: 什么？谁死？
1: 一出气呀，魔力值都闻着酒味了。嘿，这小子，你给我下去不？让过马头，从马脖子这往前一捅，捅他肚子。铁方梁这么大四方的，不太长，但这玩意儿可重啊！呜的一下子，牛皋心里明白不好，要打我，用双锏，往下一压，就这一压，魔力值能干吗？他往上一翘，牛皋一使劲儿，坏了，

0: 野外风大，风一吹，酒往上一撞，女鬼受不了。女鬼刚才吃的喝到什么程度？一张嘴都能看见嗓子眼儿的南煎丸子、白斩鸡、亳州贡酒、黄河鱼啊！他这一逛的一张嘴，呼，全喷到魔力值的脸上。魔力值赶紧撤兵器，啊！一糊脸，什么玩意儿？牛皋这酒一倒出去啊，他立刻就明白了，机灵打个冷战，眼前站个金将，哎呀，不好，小子，他也没使劲儿啊，就用着剪照太阳穴，啪的一下子。魔力值那么大本事啊，就愣叫牛皋给砸死了，扑通，死尸栽倒，也不想死啊。伸伸胳膊，蹬蹬腿儿，临死前呢，还摸摸这个眼儿呢，心想我别活了，活着也漏水啊，死了吧。金杰一看，哎呀，牛皋赢了，杀！送兵送将，七斗思江，乱杀交还，杀进敌人人群。主将一死，七倒兵散呐、魔力值死了，谁还抵抗啊？一下子追出三四十里地，把营盘都给抄了。再说牛皋酒倒出去，立刻脑袋明白了。哎呀，他吓坏了，太悬了！我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嘿嘿，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然刚才送死来了。该找我露脸，你说这个事儿啊？对，把这脑袋我取下来，嘿，咱们秦宫去。下战马，挂上自己的双锏，抽出腰刀，把魔力值的人头割下来，便在手一缠，给挂在了马的铃铛底下。抬头看着，不一会儿，再看宋兵宋将打了胜仗，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呜啦哇呜啦哇都回来了。牛皋这回舔着胸脯，扬着脸，美。众将呼啦过来，哎呀，牛将军，这是奇功一件。牛将军，你给我们出了大害了。哎呀，牛将军呐，人家关羽温酒斩华雄，你是酒醉打魔力值啊。兵书上是不是没有这条？没有。写上，走走走，回城。大家来到了城里，金杰也高兴啊。牛将军，到里边喝点吧。不喝了，不喝了。牛皋心的话，还喝呢。这有人在我大哥面前一告状，我好不了。我也累了，我得休息去了。好，您看，我的这个总兵衙门对面，那就是驿馆，您到那儿歇着去吧。就这么把牛皋送走了。牛皋来在里边擦擦脸，喝点热茶，把衣服脱下来，躺下休息。再说金杰高兴啊，叫军卒赶紧把城外的粮食往里边运。锣鼓帐篷、枪刀器械全捡进了，尸体掩埋起来，受伤的能抬进来的抬进来，不行的也就不管了。城门关闭，怕什么？大王粘寒来报复。金杰一想，我4天没回家了，我那夫人呢，得急坏了，我呀，该看看她了。在外边换下来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乐乐呵呵的，起帘笼。奔夫人的房子，他的妻子前我讲了，叫齐赛红，长得漂亮，在这藕塘关有名的二齐呀。齐赛红还有他妹妹齐赛玉。女人嘛，到底胆小。自从藕塘关告急，说是粘罕要打藕塘关，这齐赛红坐卧不宁，知道丈夫天天唉声叹气，也不敢找麻烦。八达连龙一起，哟。一看自己的丈夫眉开眼笑，夫人，我回来了。哟，老爷，今天这么高兴，哎呀，我能不高兴吗？来来，坐坐坐坐，我告诉你，这可太大喜了。今天来个牛皋到疆场，你别提了，喝那么多酒，嘿，上去啪嚓，把魔力值就给打死了。我们得回粮食啊，除了发给难民，还够吃一个月，捡了那么多。弓箭、锣鼓、帐篷，这下子啊，打了胜仗了。哟，这姓牛的那么厉害呀！哎呀，这可是英雄。 啊，就是刚才有人说的来个救牛狗，可不是怎么的？哎，你没问问他有没有家口啊？你问这干什么呢？我想一点事儿，如果他没有娶妻，干脆把咱妹妹给他，你看好不好？哎，还是你们女人心细。
1: 对呀，
0: 别看那牛皋外貌粗鲁，心很细，他是个福将，有出息，比我强。要把咱妹妹许给他，好。哎呀，你说咱妹妹能乐意吗？哎呦，可真是的。哎，我这妹妹啊，太特性了。你说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我啊还不敢问她，好像我撵她在的。头几天咱们这个城里头最大的茶叶商的少爷派人来提亲，他一晃脑袋扭头就走了。还有那边有个才子派人来提亲，他也不乐意，也不知道他找谁。是啊，我看合适，要是把咱妹妹许给牛皋，这就美女配英雄啊。哎，你问我去好不好？行，那我问我去，你等会儿。好，我等你。就这么，齐赛红奔后院，路过厨房，告诉厨下：“哎，给你们老爷配点酒菜，快点送去。”哎，好。等齐赛红奔后楼，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他妹妹的楼上，就听屋里啊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几个姑娘在那说说笑笑。齐赛红站在窗前，栽耳一听，丫鬟和他妹妹说话呢。哎，小姐呀，我们给您道喜了。就听他妹妹说，我有什么喜事啊？哟，刚才我们路过窗前，老爷和夫人说了，说呀，现在我们城里有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文武双全，少年英俊，叫牛皋。这个牛将军杀伐骁勇，武艺超群，听说金将有个叫荔枝的，住口，还枇杷果呢，有叫这名的吗？哎，是叫什么那个荔枝。哎呦，我们老爷都不是对手，那个牛将军上去啪嚓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小姐呀，你说你要找这么个如意丈夫，这不是修来的福吗？呀，齐赛宇听这话，心腾腾直跳，心的话，又怎么姓牛的这要像丫鬟说那样可也合适，脸上故意的吧嗒一撂，住嘴，不许你胡说，出去。哎，出去就出去。齐赛红在窗外扑呲一笑，喊了一声，妹妹啊，姐姐，我进去了。哎，你进来吧。丫鬟出去，丫鬟全出去。门一开，齐赛红进来了。齐赛玉赶紧过来给姐姐施个礼，爷儿俩对坐。姐姐，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跟你说点事，你姐夫今天回来了，是这么回事情。他说这牛将军武艺高强，盖世无双，想把你许给他，不知你乐意还是不乐意呀。赛玉想，刚才我到花园去练功的时候，就听仆人说有个姓牛的是个英雄，丫鬟也说，姐姐也说，这倒合适。姐姐，我自幼父母早亡，在您的身旁长大的，合适不合适你就看着办呗。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乐意了。怎么还得叫我说？不行，今天我非让你点头不可。你要是不乐意你就摇摇头，要是乐意就点点头。快点，听见没有？不动是不是？好，那我可走了啊。哎，姐姐别介。死丫头。赛红回到前边，老爷，我妹妹乐意了。哦，她乐意了啊，哼哼，还不知道牛皋乐意不乐意呢。人要是有妻子孩子怎么办呢？再说人要不乐意呢？哎呀，夫人呐，这事怪我了。他的妻子 齐赛红一听，把小脸呱嗒就撂下来了。哎呦，老爷，你可是40岁的人了，你怎么办事没根呢？事先不弄明白，你叫我问妹妹。咱的妹妹你知道，脾气又酸，脸又薄。如果她同意了，牛皋那边不行，她能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办好，咱们俩没完。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这么办，明天我就把事情弄明白，好不好？哎，转眼次日清晨，牛皋洗漱已毕，金杰派人将牛皋请到自己的房里吃早点。吃饭的时候，金杰就问牛将军呐、啊：“哦，您的夫人可在营中？什么？夫人带来没有？你问我老婆呀？啊，嘿嘿，谁跟我呀？哎，牛皋是命苦人呐，从小没爹，跟我妈长大，家里穷，后来跟了我大哥岳飞。那年，米贵如珠，我娘也死了。”就到军中了，嘿，就我这样的这辈子就这么地了。我合计我老婆呀还在我老丈母娘腿肚子里转筋呢。哎呀，太好了。什么？我没老婆啊？你抱好啊。牛将军，我给你保个美女同学。住嘴，我告诉你啊，美人计，要说这个，哼，走了。牛皋转身走了。哎，金杰心的话，这是什么脾气呢？你看都把话说完呢。这可糟了，还没等我张嘴呢，他走了。怎么办？回去请示夫人，把方才的事儿一说。齐赛红很聪明，老爷，这个事儿就算成了。既然牛皋无父无母，他自己可以做主。这么办，咱们就给个掐脖订婚。不是订婚，成亲啊，这么急呀？你明白什么？身为武将者，官身不由自己了。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许出征，不定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3年5年10年8年都是他。趁着现在金军刚败，大王粘罕人马没来，岳元帅也没到，咱们就给他立即拜堂。哎呦，也得选个良辰吉日啊。嗨，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咱们管那干嘛呀？叫妹妹准备准备，就今天成亲。哎，好了，这下子老金家上下可就忙活开了。牛皋一点也不到。到晌午快吃饭的时候，人家府里来了个总管。哟，牛将军。
1: 哦，怎么找我吃饭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走吧。
0: 别急，换身衣服。吃饭换什么衣服？你看，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府里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听说您疆场上最大魔力之，比当年关羽都厉害，都想一睹您的风采。您说您这事儿多不斯文呢，得换身衣服。
1: 我没衣服，我给你带来了。
0: 行，拿了吧，管他谁的，我穿上。什么衣服啊？新郎官的衣服。这衣服啊，是金杰成亲的时候穿的那身儿，给牛皋拿来了。您别忘了，金杰身高不够9尺，牛皋身高丁丈，差半截呢。金杰也瘦啊，牛皋的膀上这么老宽，你说这身衣服能合适吗？现做来不及呀、啊。有人给他打开了。
1: 好，
0: 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牛皋的头发被人雪掉刚长出来，不太长，在这块系着呢，把帽子拿起来。这什么玩意儿？一看呢，是乌纱帽，上插2只宫花，脑袋大，帽子小，扣在顶上，外衣扒了，把这新郎官的袍穿上，大红缎子的百花袍啊，腰系金带，黑脸蛋子穿红衣服能好看吗？
1: 哎呦，怎么这么紧呢？
0: 再看这长袍
1: 跟超短裙儿。

0: 差不多。我说不舒服，不行不行，哎不行，好，太好了，你得穿着，咱们府的人都穿这个，你要不穿叫人笑话呀。哎，凑合吧，谁让我没有了，走。就这么跟家人出来了。他带来这些当兵的，站在一旁扑哧扑哧直乐。嘿嘿，刘将军，你哪弄这么身衣服穿？怎么像新郎官一样？去去去，别闹！哼，你们都看惯我敞胸露怀，我把衣服系紧点儿，你们就看着别扭，是不是？怎么？你要穿呢？给你！不不不，不是，你穿，你这走走。很快来到了金府门前，牛皋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呀，太热闹了！道路两旁啊，挤了好多老百姓啊，大家敲着脚，一个个喜笑颜开的在看他。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大门左右这么大两盏气死风的纱灯，上边双喜字儿。哟呵，他们家娶媳妇儿。哎呀，我没带贺礼钱呢，请我喝鸡酒不要紧，咱后补。啊，你们好啊，啊，都好都好。哎，牛将军您好，啊，好好好。往里走，就听里边喊两廊洞月，
1: 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当当当，
0: 干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热闹？哎，请您进去啊，这不热闹吗？哎，好。再看里边，呵，一个个长袍短褂，哎呦，牛二爷来了，牛将军来了，啊，是是是，你好你好。大厅里迎面摆着天地桌，一边一根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上面摆着一杆秤、一斗米、一张剑、一张弓，干嘛？这是妈妈令都有用。牛皋不懂，两乡人等都看牛皋，牛皋往里一站，金杰过来了，牛将军，给你道喜。
2: 哦，好，同喜同喜同喜。
0: 金杰一摆手，把夫人叫过来了，牛将军呐，这是我的妻子，过去叫姐姐。
2: 不对，叫大嫂。你看我大哥的媳妇儿，我叫大嫂。那么老金呢，你的媳妇儿，我不叫大嫂吗？
0: 不对，藕汤官不许那么论，都从那么论。快过去认姐姐。
2: 哎，好，大姐你好啊。
3: 哎，好兄弟，好好，快见你那姐夫。
2: 哦，喂，老金呐，咱俩是哥们，论啥论呢？上哪儿喝酒去？
0: 就听人喊新郎新娘拜天地啦。有人把齐赛玉搀出来了，凤冠霞帔盖着盖头，姑娘心满意足啊，听说我是丈夫才貌双全又有本事，这可太好了。两个丫鬟搀过来往这一站，牛皋在旁边瞧着，哟呵，这谁呀？过来两个家人一架胳膊，过来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0: 顾老爷子，快快快快快，就等你拜堂呢。
2: 谁顾老爷子？
0: 哎，就是您呢。
2: 哎，顾老金呢？这怎么回事？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牛皋在旁边瞧着，哟呵，这谁呀？过来两个家人一架胳膊，过来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0: 顾老爷子，快快快快快，就等你拜堂呢。
2: 谁顾老爷子？
0: 哎，就是您呢。
2: 哎，顾老金呢？这怎么回事？
0: 牛将军，跟你说实话吧，这位是我的七妹，我们敬佩你，所以把七妹许配给你。妹夫哎，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不管怎么地，我比你岁数大，来拜天地。
2: 啊！牛皋的脸腾就红了，
0: 牛皋这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害臊，今天可傻了，这脸通红通红的。黑脸膛再一红成紫切皮了。哎，我说老金内，你可真缺德了，你怎么干这种事儿啊？哎呀，我不干。他扭头要跑，家人不行不行吗？去你们地方，拳头一抡，蹭他窜到大门外，噔噔噔噔噔噔，回到自己的房里了，往这一坐。哎呦我的妈呀，这可太吓人了，把被往脑袋上一盖，他不起来了，把新娘扔的了。齐赛玉听得清清楚楚，哎呦天哪，
3: 怎么人家不乐意呀？
0: 哎呦娘哦，这姑娘哭开了，跑回自己楼上去了，
3: 把她姐姐吓坏了，赶紧追到楼上。妹妹你别着急啊，千万别想别的，这个牛将军是粗鲁点儿，不过这可是好人，这人心眼好使，有办法，你姐夫能耐大了啊，千万啊别想别的，丫鬟看着点，我赶紧回去。我说老爷这可怎么办？夫人不要着急，这件事情等岳元帅到了，求他为媒，婚事准成。好吧，来这客人一看新郎走了也没意思了，各自散去。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启禀总兵大人得知扫北大帅岳飞带5万人马，距离咱们的城池相隔不到20里地，派探马送信，请您赶快迎接。好，给我带马。就这么，金杰带了20多名亲兵卫队，也没换衣服啊，开开城门迎接岳飞。大队人马往城这边来，金杰往前迎，很快两下碰面了，前队停，后队扎住。金杰抬头一看，在帅子旗脚下，一员将官，银盔银甲，素罗袍，白脸短胡须，甭问，这是岳飞，甩镫下马。请问马上之人可是岳元帅？
0: 不错，正是我岳鹏举。
3: 金杰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说完撩腰跪倒。岳飞翻身下马，哎呀，金将军太客气了，免礼免礼。岳飞一看觉得奇怪，哎，他是武将，怎么文人打扮呢？金杰头戴乌纱，身穿蓝色蟒袍，腰横玉带。是啊，方才还当大舅哥呢，没想到岳飞来呀。金将军，牛皋呢？啊，在城里呢。岳飞心放下了，心想牛皋不接我，我怕他惹祸呀。我的人马是不是来晚了？
0: 不晚不晚不晚。
3: 他是这么回事情，牛将军打了胜仗了，就把他醉打磨里汁的事说了一遍。岳飞很高兴，元帅请进城吧。
0: 不用，
3: 我们就在城外安营扎寨。据探马来报，大王粘汗的人马很快就到。岳飞怎么才来呢？他在泗水关安排完之后兵分三路，因为金兀术这次武进中原，泗水关那儿解决了，藕塘关着派牛皋，还有几路呢，一个是东京汴梁，一个是西京，也就是洛阳，再有英州。他派余化龙和王贵呀，奔西京，也就洛阳，带10000人抗击金兵，又叫张显等人到英州。余者呢5万人他领到藕塘关。岳飞知道金兀术的目的是打东京汴梁，就是北宋的皇城。皇城的主将是谁？自己的老恩师宗泽，虽然年纪大了，他有经验，能够盯一阵。他怕藕塘关呢守不住，故此先到藕塘关，等把这边战事解决了，马上兵奔汴梁，去营救他的老恩师去。等人马到这儿，一看牛皋没来，开始吓一跳。金杰这么一说，放心了，我呀不进城，安营扎寨。离城10里地，四面围城，为什么呢？保护藕塘关。藕塘关是现在的京城的门户，如果一旦失守，那么康王赵构的京都就保不住了。金杰说，元帅呀，有点私事想求你。
0: 哦哦，好好，
3: 中军帐安下之后，咱们俩到里边谈。一会儿大帐先支好了，两人来到里边坐下。哎，岳元帅，我先请个罪。我也知道军中失其纪律，54斩，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可是我呢，把事还办了。你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情？我想把我的妻妹给牛皋，我呢又叫他们两个拜堂成亲，谁成想那牛皋吓得扭头就走了。这个事情啊，没有别的，
0: 我拿老面子靠，怎么地你也得给我当这个大媒，把这亲事啊给成全了。岳飞一听也乐了，嗯，对呀，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想我那兄弟牛皋命够苦的了，他母亲故去之后在我的身边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多少次身临险境啊，他到今天不容易，至今还没有娶妻，应该留后。金将军你说得好，从今天起本帅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这一条，允许战将有合适的就称亲，因为此番如果兵过黄河北伐，兵屯雅鲁，直捣黄龙，迎请二圣还朝，得打什么年头？就兴许少年英雄变成白发老人。再说打仗就是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要是丧在沙场没有积蓄香烟后代的，好，本帅这就把那一条临阵收妻这条拿掉，可以招亲。牛皋这事情我成全你，今天就叫他跟你妹妹拜堂，明天我到你的府上给你们道喜去。哎呀，多谢岳元帅呀，请到城里喝杯喜酒吧。不，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我刚到这儿，等我安置安置的。那么我先走，你回去，我马上派人把牛皋给你送去。一伸手，岳飞抄之将令。你说岳飞这招想的也绝，姬青何在？姬青进来了。元帅，本帅给你这将令，你进城去找牛皋，告诉他本帅命令他跟齐小姐完婚，如果违令定斩不饶。嗯，姬青想这好啊，元帅的令，哦，娶媳妇儿。哎，那你叫我当媒人呢？对对对，哎，得令啊！这回好，我喝喜酒去了。吉青带十多个人叫开城，来到城里一问，牛皋在哪儿呢？在金陵驿馆呢。吉青把令箭往后边一别，推门就进来了。进屋一看，牛皋这身衣服，吉青差点没笑了。乌纱帽在头上顶着，大红袍，脸冲墙，美人计。美人计怎么破呢？哎，吉青这一巴掌把牛皋打了一蹦。我这青头萝卜你怎么来了？什么二哥，管我叫青头萝卜。我说你怎么来的？跟哥哥来的呗。你干嘛来了？看着没有，元帅大令，现在叫你跟齐小姐立即完婚。
5: 我不去。
0: 哎，你怎么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牛皋再糊涂也懂，那都是金杰没养好肠子，他看昨天我打了胜仗，他把他什么什么什么小姨子给我了，美女烟分计，咱不能上这个当。你真不去？
5: 不去。
0: 不去元帅说了，违抗将令杀头，我这就去。哎，青头萝卜真的那还撒谎，咱大哥替我们想着周到，怕我们娶不上媳妇儿，都耽误抱儿子，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哎呀，太好了，走。
5: 哎，老吉啊，不行。
0: 怎么？你拿将令是唬我呢？没听说元帅拿将令叫我去完婚，那不是军中打仗，结婚这个事儿那得自己乐意，捆绑不是夫妻。哼，我不去。
5: 你怎么不去啊？
0: 你别看金杰他愿意把我招到他们家当姑爷，我还不乐意去呢。我知道那个齐二小姐长什么模样，她长得歪瓜裂枣，巴黎烂柿子差不多，你说我能要吗？
5: 哎呀，二哥呀，
0: 你能不能脱下一只靴子底儿，照着你自己什么模样？
2: 就咱哥俩这模样，哎呀。

0: 女的就行呗。大哥说过，丑妻俊弟家中宝，俊俏佳人是非多。再者说了，世上的女的呀，嘿嘿，拉出一个就能配上咱俩。也对，旁边有人说话了，这是人家驿馆里的人。牛二爷，您可不知道啊，齐二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长得太漂亮了，那呀我更不要了。你怎么又不要了？哼，我长得难看，她长得好，她不般配呀，不要不要。西青说，你哪那么多事儿？你去不去？我告诉你啊，令箭在着呢，你还别拿放人儿，你拿放我行。回去我找大哥，别别，去去，这就去。就在这阵儿，金杰来了，乐乐呵呵的。妹夫，我把亲朋好友都找来了，我的妹妹也等着呢，请吧。哎，姐夫，我谢谢你呀。就这么激情陪着牛皋来到了府内，小夫妻拜天地，谢过金杰夫妻，谢过宾朋。天色将晚，有人把小姐送到洞房，牛皋招待宾朋，这边开怀畅饮。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已过，客人陆续也散了。金杰说，妹丈，天色不早，安歇去吧。好好，来送你们姑老爷子。是。喜娘在前边走，家人送。牛皋说，哎，上哪儿去？到洞房啊。不行。哎，我说姬青啊，嗯，走走走走，干什么？咱俩一块儿去。我没听说你上洞房，叫我陪着，给我做个伴儿。去你的吧，我不去。别去，他这个你别走啊，你走我心里没底。哎，我问你，你说我见着那个小姐，我该叫什么？我也没娶过老婆，不知道啊，叫老婆像话吗？那那么叫呢？旁边喜娘乐了，哟，我是姑老爷子，你们俩就别商量了，到里边得叫娘子。
1: 哎，好，
0: 小点声，你这么大声音吓着新娘怎么办呢？就得说娘子你好，他那边一说话你就跟他说话，听着没有？没吃饱不要紧，桌子上有紫存饽饽长寿面，你可以吃点，然后熄灯安歇，别忘了头上那块红盖头给他拿起来，听着没有？
1: 太多了记不住啊。好吧，哎，姬青你不许走啊，再等我。我等你会儿。
0: 来到门前，这个府有规矩啊，喜娘丫鬟全躲开了，牛皋门一推，低头进来，随手有人把门给倒带上。牛皋到屋里抬头这么一看，嘿，这屋收拾的富丽堂皇啊，对面是象牙床，金钩倒挂，红围帐，在床上坐着齐二小姐。这齐赛玉现在心满意足，我找了个才貌双全的丈夫，这么有本事，嗨，太好了。盖头在这蒙着呢，听着脚步声，姑娘知道进来了。牛皋一看见这心呢，蹦蹦哧蹦哧蹦蹦跳的心率都不齐了。娘子请了。姑娘这么一听，哟，听着声音，嗯，还挺斯文的呢。啊，将军请了。娘子请了。嗨，怎么又重复一句呢？将军请坐。谢坐。这阵儿牛皋福至心灵，有词儿了。娘子啊，你跟我牛皋可是委屈了。我牛皋这个人，嗨，是个粗鲁人，说话不防头，办事儿有时候也办不好，你可得多多的担待。哟，姑娘。

0: 心的话，行，我这丈夫多知道疼人的啊。将军不要说这个，我也学过女儿经，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呗。哟，好啊。牛皋一想，你看他挂了这么块布多麻烦呢，得了，摘去算了。
1: 娘子，我把这个拿起来啊。
0: 说给撩起来了。姑娘含羞低垂粉梗，没有看牛皋。牛皋一撩着脸儿，必然要看。他这么一瞧，嘿嘿，哈哈，好啊。牛皋乐了，有那么句话，灯前观美人，月下看男子。本来齐赛玉就漂亮，在灯前这么一看，哎呀，光彩照人呢，把个牛皋乐的嘿嘿嘿。姑娘一抬头，呀，我的妈耶，没吓死。怎么离自己特别近，这个大脸蛋子这么老的，黢黑黢黑的，两个刷子眉，这块胡子茬，大眼珠叽里咕噜还乐着，嘿嘿嘿嘿嘿嘿，啊哟，这就是才貌双全的郎君呐、啊！哎呦天哪！
1: 别哭哦，我明白了。
0: 牛皋也感到自卑了。
1: 哎，你看小姐，你像月里嫦娥，你看我跟个探棒一样，是个大老黑。哎。这是一朵鲜花插到我这狗屎堆上了。小姐你别难过，我牛皋对得起你。这么办，咱们这个事儿啊，到这就算结束。你呢，该嫁谁嫁谁。我呢，我走了。
2: 哎，姬青哎，等我啊，我跟你回去喽。
0: 他转身要走，姑娘一看牛皋要走啊，心头还这就走了。拜罢了天地，都入洞房了，你抬腿走。哎，别看长得黑呀，细看看也怪有人缘儿。你看人家说那话多明白呀，知道自己长得丑配不上我，愿意叫我该个嫁谁嫁谁，能这么做吗？一伸手，嗨，一搭着袖子，你回来。
2: 回来。姬青在外边扑词儿就乐了，听声了几个丫鬟嘎嘎嘎的走了。牛皋扑
0: 将灯熄灭。
2: 牛皋打半辈子光棍，娶上齐氏小美人儿，心满意足了。后来齐氏给他生个儿子叫牛通，武艺不错，有点傻。不过这齐氏小美人儿可跟牛皋遭罪了。牛皋不顾家，只要一打仗就挺乐呵，忘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咱们简短接说，三天后岳飞来了，牛皋领着妻子谢过元帅，又见过哥们弟兄。牛皋回军营，金杰说，妹夫，我这个七妹可嫁给你了啊，我可告诉你，只要你有时间你回来看看他。
0: 哎，放心吧，不能忘，不能忘啊。就在这天晚上，就听远处叨咕噜叨叨咚咚咚咚叨，连珠炮响。大王詹憨带10万兵马兵困藕塘关呢。他怎么才到呢？原来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也就是野马川的元帅魔力之，在藕塘关前战死之后，残兵给他送信，又有老驸马张从龙也到在詹憨呢，告诉詹憨可了不得了，现在不知道岳家军呢有多少人，泗水关打着岳飞的旗号，这个藕塘关也打岳飞旗号，你说岳飞到底在哪儿呢？咱们还进兵不进兵？詹憨一听岳飞，吓得脑仁都疼啊！他两次被火烧啊！哎呀，赶紧派人送信，没敢进兵，找谁？四郎主完颜无诛跟他兄弟商量。
2: 藕塘关能不能是岳飞的主力部队呢？金兀术跟哈密赤商量，哈密赤手拿小扇儿。

0: 王爷先到藕塘关看看，然后四郎主咱们去京都汴梁城。对，詹邯不敢去，金兀术把眼珠一瞪，凭什么不去？你到了，如果岳飞真在藕塘关，你不用打，你撤兵到徐州；如果不在，你把藕塘关给我拿起来，然后去抓康王赵构。没办法，军法无情，就这么耽误了几天。大王詹邯带着金仙文郎、银仙文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还有金眼郎郎、银眼郎郎、张从龙等人，十万大兵围困藕塘关。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子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恕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儿时最难忘妈妈忙碌的身影，那时候只知道她做的饭好吃。长大后爸妈说带朋友一起回家吃饭吧，他们张罗了一桌好饭，那时也没想着和他们一起收拾。结婚有了孩子，回家看爸妈，他们还是不停地忙碌着。我接过他们手里的抹布扫帚，爸妈辛苦了。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他们，让他们的爱别再成为无限的等待。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金乡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也还是一。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楼翻。

0: 有个来自城里的孩子见到大山后兴奋地对大山喊，没想到山谷中回了一声，他以为是有人跟他开玩笑，就大声地说，
1: 你是谁？
0: 回答居然也是，
1: 你是谁？
0: 小孩有点生气了，
1: 你给我出来。
0: 回答也是，
1: 给我出来。
0: 这个小孩气得告诉妈妈说有人戏弄他，妈妈当然知道那是大山的回音。
2: 孩子，你现在试着对他说一声我爱你试试看。
1: 我爱你。
0: 当孩子试着如此说时，果然听到的是
1: 我爱你。
0: 心与心其实是相互回应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二龙山》中的选段。黄梅戏《二龙山》又名《三宝记》，它是黄梅戏早期的36本大戏之一，说的是北宋有个书生张文贵被山上的寨主俘虏了，而寨主的妹妹却倾心于他，并且为了和张文贵结为夫妇，妹妹不惜与兄长寨主反目成仇。后来书生张文贵带着儿子赴京赶考，途中被歹徒所害，最终是青天大人包拯破案并且解救，复活了父子俩，儿子进宝也考中了状元，父子俩衣锦还乡。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二龙山》中的选段，城隍庙内挂了号。

黄梅戏舞台剧《和氏璧》，它以现代的审美视角关照历史，塑造了卞和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刻画出卞和执着诚信、恒守信念、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这出黄梅戏舞台剧采用了比较影视化和现代化的音乐，但是同时也充分保留了黄梅戏抒情柔美的传统唱腔，将传统和现代的音乐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在剧中扮演了卞和。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演唱的黄梅戏《和氏璧》中的选段《太久太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辉演唱的黄梅戏《和氏璧》中的选段《我在哪里》。

黄梅戏《金玉奴》，它取材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的呢是这样一个故事：穷困潦倒的秀才墨姬饿昏在叫花子老金松家的门前。老金松的女儿金玉奴，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用豆浆将墨姬救活。老金松也很欣赏这位穷秀才，就同意女儿嫁给了这个穷秀才墨姬。在金家妇女的相助下，墨姬发奋攻读，取得了功名。但是墨姬却小人得志，忘恩负义。她在取得功名之后啊，开始嫌弃地位低下的岳父，讨厌曾经救过她命的妻子。在上任的途中，墨姬趁妻子不备，狠毒地将她从官船上推入江中，又将岳父赶出了家门。不幸落水的金玉奴被巡按大人林顺路过的官船救起。林顺得知真情以后，认金玉奴为义女。而墨姬为巴结巡按大人过府拜谒，林顺将义女金玉奴许配给墨姬为妻，被蒙在鼓中的墨姬喜出望外，磕头谢恩。洞房中，当墨姬揭开盖头，才发现自己娶的是旧时的结发妻子，惊吓不已。金玉奴让丫鬟们将墨姬痛打了一顿，出了口恶气。巡按大人林顺得知墨姬良心泯灭，不可救药的时候，怒不可遏，将墨姬革去官职，送官就办。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小平演唱的黄梅戏《金玉奴》中的选段《月儿弯弯照九州》。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李练演唱的《金玉奴》中的选段《江水滔滔》。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它是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从西汉时代的百戏中就有故事表演算起，发展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每一种地方戏曲都因地域的不同而有着自己的特色。黄梅戏传统剧目打纸牌，它是根据筷子街毛子才的真人故事改编而成，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唱词诙谐幽默，旋律欢快跳跃，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生命力很强的小戏作品。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吴松明、何金龙、黄红英、叶小琴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打纸牌》。

0: 我要说我是包子才，他必定是不开门。好，待我醒来扯个谎。哦，我是黄梅卖老婆的，三个人一楼，想借个火，吃个烟就走。
1: 哪三个人呢？
0: 是毛的一个，姓子的一个，还有姓柴的一个。
1: 毛子柴、你是毛子柴？我不开门，我叫你不要来，你要来，你的老婆要是晓得着，又要到我家一打精光了。
0: 这回你放心，我个老婆啊，今天回娘家去了。我还怕你一个老婆找我拼命呢。
1: 那你放心，我老婆啊也到他娘家去了。
0: 那不正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打上几拍。
1: 打几拍？
2: 你没带钱吧？
0: 我没钱。你看，你你不来呀？我找别人打牌去。
1: 回来是真有钱。来来来，打两拍。
2: 吼吼，
1: 打不成喏。
0: 又是我坏哟，
1: 我老婆把牌给烧掉着。
0: 我带着牌。
1: 好，打起来
0: 打起来。

打牌，也不怕丑。我见我老婆站着，她就不敢坐着。

0: 我，这是我年幼，这是我年幼，凡事都有的鸭子悠悠，那鸭子悠悠，管事都有。
1: 你二回还打不打大牌哟？
2: 我二人下回再也不打牌了。
1: 不打
3: 牌，不打
1: 牌，
3: 你二人得一个证。
2: 好。我下回要是再打牌的话，80岁得病，90岁命亡。
1: 陈环调皮的鬼耶！
4: 协同。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臣都与我白首，今天伯父躲过臣，我是舍。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

0: 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一顿后喜欢喝杯浓茶或者喝碗酸奶再吃点水果，认为这样可以刮油脂助消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茶叶中的单宁很容易和食物中的蛋白质、铁元素结合而产生絮状物，如果长期在饭后喝茶，特别是浓茶，会加重肠胃负担，也可能造成缺铁性贫血或蛋白质缺乏症。而饭后立刻吃水果、喝酸奶，相当于增加进食量，会延长食物在胃里的停留时间，增加胃肠道负担，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胃胀等情况。吃饱饭后也不要立即洗澡，洗澡会让体表的血流量增加，而胃肠道的血流量就会相应减少，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群体而言，还容易出现头晕、昏厥的情况。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